0: 导致一些生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太当回事儿。结果就因为不在意啊，突然有一天爆发严重问题，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啊留下危险的祸根。所以说，伴随我们栏目的啊越来越高，那这是大好事儿啊。啊，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积极的做一些未病先防的策略了啊，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怎么做好有效的预防防护，这一点更了不起呀，认知度更高了，那更应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那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那么通过大家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了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名师，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
1: 大家好。
0: 楚老师每天呢其实事情很多啊，工作也很忙，
1: 也是
0: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您。
1: 哎呦，太客气啊。
0: 因为很多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来到我们的节目 啊
1: 这倒是。
0: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1: 哎，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是吧，人人都喜欢，对吧。但是咱讲万事万物啊，如果说都以金钱为核心，这个就不对了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那有多咱就多花一点，有少咱就少花一点，
0: 对，
1: 是吧。你不能说它代表或者代替了咱们整个精神的全部啊，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0: 太对了哈。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1: 对呀，对呀，
0: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
1: 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信任和尊重嘛？
0: 尊重，
1: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韩语有部著作叫《师说》，是吧？你看《师说》当中怎么讲啊？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不能有名利和贪欲之心呐。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什么呀？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怎么表述啊，说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呐、是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师者如舟，千里不待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工作者，对于患者而言呢，我们这些医生也可以称作为老师。那既然称老师，还这句话，我们就应该为患者得做到为师者的这三点基本原则： 传道啊，授业还有解惑。所以我把这个你看这些年我归纳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应该具备，也是一定要应该去做到的。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倒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1: 对，
0: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1: 嗯，
0: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身体病症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了解。
1: 对
0: 啊，医学者认识不够。
1: 嗯，
0: 那认识不够自然就是重视度就不高。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这就容易出问题。
1: 这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啊，咱就是比方说打个比

0: 地方很常见的，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1: 高血压，
0: 是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1: 那非常普遍了，
0: 是吧？那么咱首先咱有
1: 那我个人感觉高血压就是病啊，
0: 为什么
1: 因
0: 呢？
1: 为知道血压一高了，那引起全身多种病症发生啊。那最常见的不就经常说嘛，这血压一高，心脑血管病就都出来了。所以就说高血压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必须得，
0: 肯定马上就要进行治疗，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1: 对呀，
0: 是
1: 得吃降
0: 吧？
1: 压药啊。
0: 你不管是扩张血管的，还是这个利尿的，各种药物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样的，
1: 反正是听说得一辈子吃药。
0: 是吧？有人说了，这个是药肯定得用，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说吃上这降压药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时间越长，吃的越多，血压发现慢慢后期他也逐渐还不好控制了。严重的话呢，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该发生它还是发生了。咋回事？难道说这个降压药吃的不对吗？效果不好啊？还是说这个高血压它就是一种顽固的病，它干脆解决不了？实际上，你看这几种声音，这些质疑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啊？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病，是谁给定的？是西医给定义的。啊，你看我之前我一直讲，我说，咱们国家呀，从这个西方医学进入以后，西医对咱们的国民认知的影响是太深了。CT 呀，对吧？包括血尿常规的一些检测呀，这个的确，他感觉哎呀很方便，直截了当，西药效果来得还快，对吧？甚至你看看，很多人长期西药的伴随，甚至呢把手术开刀，就这些治疗方式都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了，都感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所以你看这个医院你就看出来，你看这个各地都一样，中医医院和西医的医院，哪个医院更热闹，人更多，
1: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0: 对
1: 人多，
0: 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你说什么原因让几千年呢？你想想我们的先人，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宝贵的一些祛病啊、养生的很多智慧，在现如今感觉似乎有点边缘化了。只要有病了、不舒服了，他首先想着去看西医，先去做各种检查。什么时候看中医呀、人家西医不愿给治了，西医治不明白了，没辙了，人家西医大夫说了，说不行，你找中医看看吧，是吧？这时候想着找中医看看，
1: 大多数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0: 对吧？他不是首选了。
1: 对。
0: 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咱相信谁呀？咱相信这些外来文化、外来这些异族，相信他们的理论方法了。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方医学它的确有很多优势，咱得承认是中医不具备的，咱必须要承认。
1: 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
0: 对，
1: 真的听不懂。
0: 对，
1: 我就不
0: 感
1: 知
0: 觉
1: 道，
0: 很深奥
1: 对你这个医
0: 啊。
1: 生怎么说呢？我身边接触的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跟我说，说这个，中医。大家看待更多是什么呢？就感觉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医的这套理论是怎么回事儿。
0: 对，这个
1: 他觉
0: 病
1: 得，
0: 说的也不到位
1: 对，他
0: 啊，
1: 觉得就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反正你让我扎针灸我就扎，你让我拔罐我就拔，让我喝点汤药我就喝。他也觉得，哎，怎么一副汤药下去我好多了？怎么个原理？不知道。
0: 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了解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1: 因为太难了。
0: 啊，可能深奥啊，然后呢，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到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1: 对，
0: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啊，你要用现在这个经济化时代、经济社会来讲呢，它不促进消费，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一些好的方法呢，对吧？那不管是任何人有任何病，我就给你开方，就给你抓药，这人愿意做，为什么？这里面有钱在里面呢，有利益在里面呢。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搞啥，各种各样的西药很多很多。而且你没发现个问题吗？就这些西药，只要很多药它用上了，就不能让你停，你得终身去用。
1: 对
0: 啊，你大家伙自己去想吧。你一边治这病，一边吃人这些西药，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心脏病，这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1: 对，不让停，
0: 是吧？你看是这样吧，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长期收益在里面？

0: 面呢？你看这一点，实际上中医跟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啥？叫胸痹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是，高血压同样，西医说它就是病，你就得吃各种药，但中医认为什么？它也是一种症候的表现，中医叫眩晕头痛，或者叫肝阳上亢的症候。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嗯。
1: 那
0: 那你想没想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是
1: 是
0: 这个
1: 这个
0: 道理
1: 道理，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是
0: 吧？
1: 这个道理。
0: 你比方说，头晕目眩呐、啊，是吧？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或者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1: 不应该是病，就应该是症状表现吧。
0: 对吧？我刚才说这不都属于症状表现吗？那是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它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0: 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损伤和损坏，那肯定就是病了。你比方说，你长期这个血压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了，出现这种什么，你像这个血管性的中央硬化了，那说明什么？你这个血管已经出现病变了，出现损伤了。你再比如说，由于这个长期这血压，你现在到底是病态，还是处在症状的表现？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1: 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就是从症状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也要？
0: 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比如说，还是咱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像你刚才问的，它的确存在不同的症状表现啊，中医叫症候表现。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的出现啥呢？像头晕、头痛啊，面红耳赤啊，总是急。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它属于什么？中医叫肝阳上亢的症候类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啥呢？你看他经常出现一些眩晕、耳鸣、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我中医叫它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这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啥样症状呢？经常感到这个身体极度的乏力，总是有心悸，而且面色还苍白。稍微活动活动，劳累点，哎，马上就感觉呀，这个头重、头晕，身体虚弱的不行啊。这叫啥？我们叫气血两虚的症候。实际上，在这个中医当中，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无非也就这几大类是比较最常见的这些症候类型特点，症候嘛。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盛，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1: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0: 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就会解决你这种肝阳上亢这种症候这些症状。那同样，有的人呢，我刚才也说了，他是属于痰湿内阻的这种症候。你看中医告诉你什么叫痰湿内阻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的脾、肺还有肾，二陈汤，啊或者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他这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那这个重点就得兼顾的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都兼顾到了，肾经衰退、经重、头晕呐，出现这种气血两虚的情况啊，就这两个根本的，一个脾，一个肾呐。那这种情况呢？这种症候， 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什么办法？平时你多吃点啊黄芪炖小鸡儿，对吧？一只小公鸡儿，放个我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1: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哈，自己一定是判断好了属于哪种的症状类型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对症的方法进行指导的。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呐，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0: 嗯嗯，
1: 啊，就

0: 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情，希望呢您能够直接的给予解答、指导和帮助
1: 啊。那没问题呀、啊嗯。
0: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
1: 这个栏目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0: 嗯嗯
1: 嗯，
0: 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
1: 嗯嗯、好，
0: 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
2: 嘿，你好，楚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呀，能跟你们我通话呢，我太激动了，我早就想跟你们通话，但是呢，一直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我听节目啊，听得可认真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跟你们通话了，我太激动了。雪儿啊，新人一样，现在节目升级以后啊，你把丑老师请到节目里来，给讲健康知识，带来好方法，我觉得太受益了，太感谢您了，雪儿。
0: 您太客气了，雪儿啊，其实没做什么哈、啊，只是尽我的能力呢，做点儿。绵薄的，这是楚老师哈，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开拓新的呼吸疗愈、悉心吐着养生祛病的理论，那更是得到了全方面的科学验证啊、总结出的6字诀36式一整套的成功的方法，已经成为好的跟大家伙儿分享传授啊，更是咱们广大听众的福气啊。
2: 对对，是的。
1: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医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结留下的很多成功的一些好的方法。
2: 嗯，
1: 我总
2: 架子啊，我已经跟着你学习了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1: 哎、
2: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1: 是吧、
2: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
1: 嗯，
2: 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1: 好，嗯，
2: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药物维持
1: 哦，血压也高。那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2: 嗯、什么帕罗西癫呐、诺硝西泮片呐、我都吃着
1: 啊。
2: 心情快的时候啊，还吃贝塔诺克
1: 啊，
2: 有时候还配一点那个硝苯地平。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啊，血压经常呢还是控制不好。
1: 嗯，
2: 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啊。发现真的有变化
1: 啊，
2: 情绪啊、脾气啊好了，不焦虑了，就像那个心里啊透亮了一样。

0: 那就太好了，是吧？
1: 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跟喜儿其实也考虑了。
2: 这件事儿吧，您不说我也一直在考虑的呢，哈。
0: 嗯嗯
2: 那肯定不能说让楚老师这个破费再花时间哈，给我们再整理这些内容。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更直观、更直接的，就是把楚老师的呼吸吐纳36式能够随手掌握。
3: 0683-5767。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1: 这个不是中医所提倡的，对吧？你不管用任何方法，如果说能用一些简便连咽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
0: 医院大夫也说我的那个情况呢，不排除手术风险。哎呦，然后我就更担心了嘛，我就想问问楚老师，你有没有什么？
1: 常见的事件。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通心经。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能提你的心神，助你的睡眠，就能缓解你心悸、胸闷这些问题和症候。你坚持做，不用糖，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
2: 很多很多，这个老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都跟了我们好几年了，就说了这个问题了。说这个不太好记，因为年龄大了。那这眼神都
4: 不吸引，蒙古人今天很，
5: 我是朝阳的，
6: 赶紧的。
7: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也是可以参照执行的。那么各考点的周围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其他产生噪音污染的活动。那也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和考试。频呢，手抖啊，会严重的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的。生是一场长跑，我的价值不能够完全由一张试卷来定义。哎呀，但是你说考试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加快啊，或者说那这样啊，下面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吧，是一首老歌，多少年的老歌了。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对考生啊，我经常会喜欢放这一首《步步高》。希望大家实现自己。

另外呢，像这个早市、夜市都临时休市了。那么根据安排呢，临河夜市、重庆路夜市、古塔夜市、太和夜市标准呢是保持现行的标准不变的。比如你看，原来起步价是6块钱，是吧？那这个起步价不变，这个不变。但是下面的部分呢就都是变化的部分了，我们来听一听啊。就是第一点，增设了夜间服务费，这个钟以内含3分钟是免费的，但你如果超过了，那就是每增加3分钟加1块钱，不足3分钟就按3分钟计费。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都会去逛逛这个菜市场的这种唠嗑声啊，还有孩子的欢笑声，在这里交织成一片，特别的热闹。赶紧呢，或者说，哎。

泡水，每天那么坚持，就那么温补。他说在喝了半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化就很大。嗯，再比如说你看像我们频道说在日常饮食啊都特别特别能吃很长时间，或者说哎你可以拿去一袋送给朋友啊，或者说我想把这黑枸杞分享给谁，这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点，如果说您脾胃虚寒，平常就容易拉肚子，枇杷本身是偏凉的，所以说呀，就是少吃点啊，少吃点。另外，如果说你是风寒感冒，咳白痰，就是本身你就已经受寒了，就不利于这种风寒症候的恢复的，所以说呢，也不要吃。另外，像这个血糖偏高啊、糖尿病啊，或者说这个血糖波动不稳的人群的话，因为枇杷是含有天然的糖分的，所以说我们要少吃，留意它的这个变化。另外，你本身就是过敏体质，以前没吃过，你说哎，那我试试，我看我过敏不过敏？你这个试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最佳赏味期也就是2周多的时间，从现在开始算起吧，到6月中旬吧，差不太多。想吃的话呢，你也可以啊，就是其实现在你从网上购买什么的，我也觉得真的实在是太方便了。你头一天购买，可能顺丰第二天就到了，最多第3天也就到了啊。如果想吃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了。

好，今天的看流星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周日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好，那感谢各位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你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老师级的惊喜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躺平。
0: 我不奋斗了，
1: 不努力了。
0: 我不努力了，因为我什么东西我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先天给我的东西，我只有这些。我的寿命或者是说只有这么长，我就等待它消耗殆尽吧。我就这样了。

0: 啊，
1: 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开始躺平，
0: 躺平了，
1: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不奋斗了，我就这样了，命中注定了。
1: 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实际上啊，我昨天讲了，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咱还是那句话，是吧？父母给了你10万块钱存款，对吧？但是你这10万块钱坐吃山空，你可能这个10万块钱也花不了多少年，对不对？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说后天的重要性也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它跟先天之本要比起来的话，可能就远远不如，对吧？
0: 嗯、
1: 但你这十分你不做这个努力，你是不是连这一分都没有了？是不是？
0: 那也对，我这躺平的梦想破灭了。
1: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非常好，你知道吗？叫尽人事，
0: 听天命。
1: 听天命。我说这句话可不是说迷信啊，
0: 嗯，
1: 这个命是什么？就是先天的物质，啊，那么尽人事还有前面这句话，
0: 对，
1: 什么尽人事？
0: 自己努力，
1: 对，
0: 自己去做，很多事情看你怎么做。
1: 所以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两者缺一不可。
0: 嗯，
1: 尤其是针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都是这样，是不是？两种物质碰撞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人这一辈子啊，都逃不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叫什么呢？叫生长壮老已。
0: 生长壮老已。
1: 对，生是什么？哦、就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在母亲长身体的一个、
0: 嗯、
1: 一个状态，
0: 在发育，
1: 对，
0: 成熟。
1: 对，这个长是什么？长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一般在16岁左右。
0: 嗯，
1: 啊，
0: 长成了。
1: 0到16岁左右，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说生长壮劳，现在很多人就小孩啊，哎呦，就是从怀孕那刻起啊，也不管说是道听途说的还是从哪儿说的，母亲呢 啊就开始乱用一些药物，
0: 嗯，
1: 是吧？然后你会发现小孩出生了之后，有的头发都长得挺浓密了，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呦，头盖骨特别的厚实、
0: 嗯，
1: 是吧？甚至我说那个咱们这个人有叫前信后信和蝴蝶信，叫信门、
0: 嗯，
1: 有的小孩出生那一刹那起，心门都已经封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认为这不好。
1: 为什么？
0: 这发育的太快了，它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1: 我刚才说了，人有五个阶段，叫生，老天爷一人就给一壶酒，你早喝也是这些，晚喝也是这些，
0: 过犹不及呀、啊。
1: 对，所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一些方法，让生长壮老已这五个阶段尽量的拉长。
0: 嗯，
1: 而这个拉长是什么？是我们寿命的拉长过程。一般来讲，16岁之后人就不长个了。
0: 嗯
1: 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叫23穿一穿，
0: 25
1: 鼓
0: 一
1: 鼓，是吧？我在临床上还见到的最奇特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28岁的大小伙子还在长个。
0: 真的假的呀？
1: 你看看，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命一定是比正常
0: 延长的，
1: 延长的是吧？然后比如说女同志，咱们都说49岁开始绝经，
0: 嗯，
1: 是吧？你知道在临床上有的人55岁月经周期还是特别好的，特别准的嘛，
0: 对，
1: 没有紊乱的嘛。
0: 嗯，
1: 但你说这样的56岁、57、8岁还有月经的，而且周期特别准的，这样的人是不是长寿？
0: 长哦，
1: 都是你父母给的。而我们现在就在做一些，就是反人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小孩出生了之后就该给吃一些大补的药物，反而消耗了什么？我说了，补药后天的补药是消耗你的先天之本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的常见的什么人参、鹿茸啊，这些肚子里头了，你把你的先天之本消耗完了，你会发现，比如说咱就说第一个阶段在长的阶段，
0: 嗯，
1: 很多小孩你知道，你会发现在10岁左右的时候喉结都长出来了，
0: 很多孩子早熟，性早熟，
1: 对不对？
0: 家长特别担忧，
1: 第二性征都出现了，
0: 对，
1: 是不是？胡子都长出来了，
0: 嗯，很可怕的，对，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当然了，
0: 不要去乱了它，
1: 对，所以说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咱先说生，
0: 嗯。
1: 现在你会发现没有，现在不孕不育的一些年轻人特别多，
0: 别多，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大家伙儿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要小孩啊，哎呦，就是四处的寻医问药，
0: 是
1: 吧、
0: 嗯、
1: 还有的人呢怀孕了以后就容易出现习惯性的流产、
0: 嗯、
1: 你为什么会流产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怀不上孕、嗯、知道吗？
0: 带不住孩子，很多这样的，为什么呀？
1: 你这个瓜实际上是不熟的，
0: 母体这个瓜也不熟，
1: 母体里你因为你先天之本是缺的，所以说你养出这个瓜它就是不熟的， 那从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角度来的药物啊，什么这个经常去保胎，很多的时候会导致一些重大问题的出现。
0: 嗯，
1: 比如说保胎保了半个月一个月，最后还是没留住，最后怎么样，就得采取极强的这种刮宫的方式，
0: 是伤害更大。
1: 然后你的子宫内膜就像咱们说的煮这个大米粥啊，就是糊锅了这种状态，然后你子宫内膜就大量的受到伤害。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老一辈人说的，说要孩子啊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0: 嗯，
1: 也是瓜熟蒂落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这句话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你先天之本足与不足的一个过程，足了跟头，结果就那么摔，那么折腾，那孩子也不带出现这个流产的情况。
0: 是呢，我婆婆说她在怀我爱人的时候，
1: 嗯、
0: 这胎她就不想要了
1: 啊，
0: 她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蹦，真的，她就跟我讲，她说这孩子我就不想要。

0: 好了，但
1: 是
0: 是肚子都挺大了。
1: 啊，
0: 我从，
1: 如果我说这个命，它不是老天爷，也不是所谓的神话迷信，这个命是什么？先天之本。
0: 对，我就说我老婆婆身体好，哦，
1: 对，
0: 壮实。
1: 你的母亲、你的父亲给你的物质精华，它足的话，你不想要都不行，这就是命。
0: 对，
1: 这就是先天之本，所以说我说的这个命一定不是迷信，一定是先天之本的物质，对吧？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女同志在怀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生完孩子了，女同志要有一个坐月子？
0: 对呀，啊，要养好嘛，
1: 为什么要
0: 虚
1: 坐
0: 了
1: 月子？
0: 呀，
1: 为什么要坐月子？
0: 你虚啊，你流了很多的血，然后呢，骨盆也大开，
1: 流血、骨盆大开，这只是一方面。
0: 嗯，
1: 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0: 嗯。
1: 你在生完孩子以后，我昨天讲过了。这个世界上，母爱是伟大的，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精华物质
0: 给予了
1: 毫无保留的会给孩子。所以说，在生产之后，这你一看你就是做过综艺的节目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洗头，还不能洗澡，还不能碰凉水？
0: 为什么？
1: 你知道吗？当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女同志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会呈这个指数下降。对，因为你把所有的物质原来是保证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现在分给了另外一个。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好的传统，要做好月子。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好的方法。比如说，你看我爱人在生我儿子的时候，他坐月子没坐月子，但这一个月。他也洗头了，他也洗澡了，用水洗头，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这都是一些辅助方法。实际上，真正我们坐月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物质，都给孩子了。都给孩子了。而通过什么渠道？通过子宫。
0: 对，母体嘛。
1: 子宫内膜。
0: 对。
1: 子宫内膜，然后通过胎盘。
0: 对。
1: 这个通过胎盘，能够把这些先天的物质、这些营养物质，转输给我们的孩子之外，你想过没有？如果说这个母亲身体当中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呢、啊、这些物质，你说能不能给孩子？
0: 也能给呀，肯定能给呀。
1: 也能给是吧？
0: 那有的母亲有病啊什么的，孩子也有啊。
1: 对，讲究优生育、幼育是吧？我告诉你啊，凡是这种病毒、细菌感染的母体，它的传染给孩子，我们叫这种胎盘传染的这种概率，只会在头3个月。头3个月之后，你要是平安过度的话，3个月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感染的情况
0: 有一种说法，好像也
1: 是
0: 说头3个月，如果说母亲吃药了，非常的危险。
1: 对，
0: 3个月之后，
1: 没事。
0: 如果说有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可以吃一些小药，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保胎也好，或者是这个，往往都是头3个月的问题。3个月之后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0: 哇，好神奇，
1: 对吧？
0: 这个是人体真的是奥妙无穷。
1: 所以说，胎盘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两天我说了，就是实际上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把胎盘入药的这个习惯，
0: 子和车嘛，
1: 子和车都在这胎盘当中。而且它最关键的还什么呢？可以隔离那些没用的物质和有害的物质。你看厉害不厉害？
0: 厉害，
1: 对吧？有人说了，说的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孩子和母亲。他的血型往往都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对吧？那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们正常，他为什么不排斥？
0: 为什么呀？
1: 哎，这就是胎盘非常神奇的一个作用。
0: 哦，
1: 我们在研究这个先天之本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胎盘呢，它是以绒毛的形式扎在女同志子宫这个血窦当中，然后汲取这个营养。但是，我们研究这个膜起到的作用是什么的呢？能够杜绝这个免疫排斥，因为我和你之间是没有接触的，它就不会有这个免疫排斥的问题。它只是把你的营养物质进行辨别之后，专门吸收营养物质，然后没有免疫排斥，然后病毒细菌它通通的给你。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子和车，在咱们中医里面，自古以来就认为是不可替代的。
0: 它当然不可替代了。谁能仿造它呢？
1: 对，那么我们生命科学在进步，你知道，昨天我也讲过了，很多的一些沙特的王室现在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研究一些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嘛。他研究的方向就是先天之本的问题。
0: 对呀，就是子和车嘛。
1: 对，研究这个先天之本的问题的话，你知道现在确实有一些突破。 但是这个突破和能够完全模拟出先天之本，模拟出为什么我们女同志一定要生孩子，为什么不让男同志生孩子，
0: 太搞笑了吧。
1: 对对，他就是就说这个女权主义嘛，就申请这个女权嘛。所以说德国的科研工作者们就专门为了女权主义者，你知道研发出什么吗？
0: 嗯，
1: 叫人工子宫。
0: 还有这？
1: 对，你知道现在小孩这个保温箱有吧？
0: 有啊，那是早产的，
1: 早产儿有这放在保温箱里。它更先进，模拟了一个女性的人工的子宫。但是
0: 啊，
1: 他喊这个口号说的人工子宫的这个发明彻底的解放了，是对的。他想研究真正的先天之本，可是在研究发现，就说我们人类所熟知的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包括抗炎因子，包括激素，包括蛋白质，包括所

0: 所有的这个 DNA 水平是我们已知的100倍，就换句话说，把所有的物质加在一块儿要80多万种。
1: 哦，
0: 而这80多万种又不是单一存在的，相互之间会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的同时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作用，新的一些物质的出现，这个我们率远远要低于咱们人体自身的分娩的成活率。你看看，
1: 就算是真的是把受精卵移植到了人造的子宫当中，就算它经过28周的孕育，它成型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可以叫人吧，打引号的这个胎，这个婴儿，它的整个的成活率应该也不高，
0: 它的成活率远远要低于我们正常分娩的成活率。
1: 还有这个孩子他的体质方方面面的发育和未来他一生当中带来的隐患，那是无穷的呀。
0: 所以说他根本就模拟不出来先天之本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模拟了全球，这个实验就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1: 嗯，
0: 就是在小白鼠的后背上长出了一个人的耳朵，当时我们用的就是组织工程和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工程，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离真正实现这个真正的耳朵还差得太远太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个耳朵呀，另外一个实验室做的就是克隆绵羊，
1: 嗯，
0: 这个多利啊被炒的是沸沸扬扬的，
1: 非常火，嗯，
0: 对吧？也是通过人工受精进行人工干预，模拟先天的这种条件，然后生出了一个小绵羊。
1: 嗯，
0: 这个绵羊刚生的时候看似挺好，你知道没有超过2年的时间，根本就模拟不出来先天之本的这些物质，
1: 在它整个孕育过程当中它就是缺失的。
0: 对呀，
1: 它在生的过程它就少很多东西，那长壮老矣，它肯定加速死亡啊。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昨天讲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有钱人去投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但是离真正能够摸清楚先天之本是什么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
1: 对呀，那差距太大了。
0: 那么相反，我们回过头来就说咱们中医，我觉得是最聪明的一种做法。
1: 嗯嗯，大智慧。很多时候现在想一想，看一看，品一品，还是中医最牛。
0: 你知道中医它最聪明的地方是哪儿吗？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花大量的这个财富，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一个物质，而且我们又研究不明白的话，我干脆就不研究，只最牛的一种圣药了。
1: 圣药，
0: 对吧？就叫天地间最神奇的圣药。
1: 是的。
0: 那么它把它分解了吗？没有分解。
1: 没有。
0: 它深入的研究了吗？没有研究，因为他知道这个子和车，也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胎盘。但，
1: 嗯，
0: 哎，在这儿我提一个这个概念啊，凡是叫子和车这个名字的，一定是人的胎盘啊。
1: 动物的不叫子和车。
0: 对，动物的胎盘不叫子和车。
1: 嗯，
0: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被骗了。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啊，什么牛胎盘呢，羊胎盘呢，还有鹿胎盘呢，都打着子和车的名义啊。这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违法的，那就是欺诈了，嗯，诈骗了。
1: 它不是，
0: 对，根本就不是，是吧？所以说，咱们中国，你看老祖宗自古以来2000多年前，早就发现子和车人的胎盘是天底下最牛的圣药。
1: 嗯，
0: 但是他深入的研究它了吗？
1: 没有，
0: 没有研究，因为他知道研究不明白。
1: 对，
0: 但是我干脆拿过来之后，我用的就是一个综合体，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要不说这个智慧太了不得了。这只是生而已，刚才我说长，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把先天之本运用好了的话，我们明明16岁就可以不长个了，这是正常的。阿根廷有一个球星，
1: 嗯，
0: 叫梅西，
1: 对，他在打生产，他应该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0: 侏儒症的患者。但你想过没有，尽管如此，他先天不足造成了他的身高是极其矮小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他花了大把大把的价钱，因为人球王啊，人家这个钱是没数，明白的意思吧？
1: 很多东西你是模拟不来的。
0: 对，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一提到糖皮质激素，知道它是一个最好的消炎的药物。
1: 嗯，
0: 身体当中它甚至可以抗肿瘤。
1: 嗯，
0: 对吧？哎，有炎症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物质都可以用糖皮质激素。但是咱们现在临床是用的这个糖，然后骨骼的变形、关节病的这个出现，是吧？但是实际上糖皮质激素在我们的胚胎当中，在我们的先天之本当中早就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先天的这种糖皮质激素，我们在生长发育当中，它不但能够抑制我们的炎症，抑制我们的肿瘤的发生，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组织器官成熟发育，但是它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不会让我们出现骨质疏松。
1: 是，
0: 你说同是糖皮质激素，你后天模拟的是不是和先天的
1: 完
0: 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吧，对不对？
1: 对。我们已知发现的，像老师刚才讲，已知发现的只有这么多。但是呢，
0: 记住你吃的这个植物的种子，我们叫粮食嘛，
1: 嗯，
0: 这个粮食能不能种在地里，它还能再长？
1: 嗯，
0: 如果不能再长的，那你就不要吃。
1: 是，
0: 就像我们说的转基因，
1: 是
0: 有多少的植物的种子转基因了之后，它看似它是长得特别漂亮，
1: 嗯，
0: 然后也是丰收，
1: 嗯，
0: 但是你在，所以说你看我要跑题了，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葡萄啊，是无籽儿的葡萄，
1: 嗯，对，
0: 西瓜是无籽儿的西瓜，
1: 西瓜
0: 这些都不能吃，
1: 对，它没有根儿啊，
0: 它没有先天之精在里头，
1: 它都不留啊，
0: 对
1: 不
0: 对？不
1: 留种啊，
0: 对吧？没有先天之精在里头。

0: 你吃了就等于是伤害身体，最达到顶峰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先天之本和我们每天的消耗，它处在一个平衡的阶段。你看生的时候，年轻那时候是先天之本占多，而我们消耗占少，它处于一个增长往波峰走那么一个过程。而到波峰的时候，它就处在一个撞的一个阶段了。我们每天的消耗和我们自身储存的先天之本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是吧？这个时候非常关键，你知道在哪儿吗？就不要作，对吧？昨天我讲到了，人不作不死，
1: 对，
0: 就别，你这个时候开始放纵自己了。一旦放纵自己了，你记住，在壮年的时候，你这个把身体没有过好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
1: 大问题就是等到我们走下风的时候，就会滑坡式的非常快。
0: 对，因为我们在壮年的时候，生命的一个延长嘛。
1: 嗯，
0: 但有的人，比如说晚上又熬夜，天天晚上
1: 在透支，
0: 又 K 歌，
1: 喝酒，
0: 喝酒是吧？又抽烟，然后这个声色犬马的这种过程，实际上都在消耗你的先天之本。
1: 是的。
0: 有多少人还是提到一个早衰的问题，有多线的一个过程。我昨天不讲了吗？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储存在哪儿？是不是髓当中？尤其是骨髓当中。
1: 是的。
0: 到60岁之后，先天之本不足了，骨髓就空虚了。你这个骨头啊就变脆了，是不是？正常应该是60岁的人之后才出现的问题，现在有多少40岁的人就出现了？
1: 40多岁眼睛就不好了。
0: 上次叶黄素大家伙搞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统计数据后来的数据有多少人是45岁的人？就是参加咱们这次活动，足足占了10%啊！
1: 对，
0: 多可怕呀！老花眼至少应该是53岁之后的，有多少45岁就说消耗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这就是在壮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不要作，
1: 不要作。
0: 你作的越多，你就越早衰；早衰的越早，你就越早死。这就叫生长壮，老是什么？
1: 暮年了，
0: 老就是我们叫走下坡路了，
1: 是，
0: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我相信这个，这个人群一般在55岁到70多岁到80多岁，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最大的人群，听咱们的节目。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伙记住了，这是我们最关键的，而且采取一些外界有效方法最好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长的阶段，包括一些好的物质的时候，就是在老的这个过程。因为它副作用小了。而起的这个好的方面，这个作用反而突出了，
1: 突出了，提升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如何把老的这个过程过得时间拉长
1: 一点，平缓一点，
0: 平缓一点，
1: 慢一点，
0: 慢一点。然后对于这老，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怎么把这个老的这个阶段拉长，这就是学问。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1: 对的。
0: 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伙要补充什么？先天之本，
1: 所以说先天之本啊，命乎我们
0: 消
1: 耗先天之本，
0: 先天之本，通过先天之本的消耗，
1: 对，
0: 来化解我们吃的这些所谓的补药，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讲过山东的阿胶，我说阿胶自古以来就是补品中的极品，
1: 是，
0: 就是这样的好的产品，我说了它是后天的物质，它也只有先天的物质才能够进行填充。
1: 哎呀，对呢！
0: 你说阿胶这么好的东西，我只是告诉大家伙，阿胶这么好的极品，
1: 补漏的
0: 也只是打补丁，仅此而已，它不是往里填充，更何况其他的物质了呢？今天我一讲，辩证是什么，你知道吗？首先得判断你是阴虚还是阳虚吧。
1: 对呀、
0: 阴虚给你用一些滋补的药物、补血的药物，阳虚给你一些补气的药物，它一定要分别，对吧？这些之所以要分别的、要判断的这些所谓的补药，一定是后天的。先天的物质不用辨别，
1: 对，
0: 它可以调整你的平衡。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听明白了。你不管用的鹿茸也好，什么什么虎骨也好，什么什么这个牛黄也好，什么鹿角胶啊，什么什么什么，包括阿胶。是吧？阿胶是补漏的吗？
1: 就补的东西太多了。
0: 这些所谓的我们常见的补品，记住了，一定是后天的。这个后天它不是填充，
1: 是
0: 因为你找到真正的中医大夫，他一定要辨别。你要是阴虚，我给你用这个药；要阳虚，给你用那个药。而真正的滋补的圣品， 比如说咱们提到的紫河车，
1: 嗯，它直接带来的呀。
0: 对，就像我刚才举例子，生长激素，你后天模拟生长激素，它最多也就能长5厘米。如果你再用下去的话，就会导致骨质疏松了，你关节就会变形了。而先天的生长因素可以让你从一个几厘米的一个细胞，最后长成一个1.8米的大个儿，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它里面太多的奥秘，太多的神奇，是我们现代科技根本发现不了的。那发现不了怎么办？我们终于太聪明了，
1: 太聪明
0: 了，拿来用就行
1: 了，拿来注意，
0: 对吧？我们生命科学现在还天天抠着抠着研究的呢，
1: 嗯，
0: 而中医早在2000多年就在用了，
1: 嗯嗯，
0: 就在用了，
1: 嗯，
0: 是不是？而且我，
1: 然后呢？
0: 你看过羊生这个小羊羔吧？
1: 我真看过，
0: 你看过？
1: 我看过。
0: 好，你知道羊生完小羊羔了之后，小羊羔出生之后，它是身体包着这个包衣的，
1: 嗯嗯，
0: 同时带着胎盘的，
1: 对。
0: 那你要知道羊。

0: 人可是食草的动物啊，要吃掉了。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食草的动物
1: 怎么能吃肉呢？
0: 怎么吃肉呢？
1: 还吃自己的胎盘呢？
0: 对呀，想过没有，这就是动物的本能。但是一旦吃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个母羊啊，它立马就能站起来，
1: 对，状态就不一样了，
0: 马上就能够顶着这个小羊羔就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天敌了嘛？
1: 对，
0: 这是一方面，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自保。
0: 而最关键的是什么？动物的本能，它把这个胎盘吃完了之后，马上迅速的就可以恢复自身的这个能量和气血。
1: 嗯，
0: 你说哪个羊它学过中医？是不是？
1: 它怎么？
0: 所有的动物，所有只要是哺乳动物，都会有这个习性。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中医2000多年前就把子和车，记住啊，子和车只是人胎盘才叫子和车啊，其他动物不叫子和车，是吧？把子和车称之为叫人间圣药，
1: 是的，
0: 人间圣药啊，啊，伪科学，以前走那个极端，很多女同志生完了孩子的这个胎盘都不要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慢慢反应过味儿来了，
1: 现在很多年轻的妈妈都留着，
0: 留着吧，
1: 嗯，
0: 但是留着，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
1: 嗯。
0: 知道子和车的好了，但是你不会用，你知道吗？
1: 嗯嗯。
0: 你灌胶囊也好，包饺子也好，确实很多人说不对啊，我吃完了以后确实我身体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这么好的物质你给它用糟践了。
1: 怎么呢？
0: 我刚才讲了，真正的子和车里面我们发现的都8000多种这种天然的物质，没发。
1: 不能加热呀。
0: 而且有一些酶类物质是不能加热的。一加热它就失活了，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伙讲过这个蛋白质吧，
1: 哦，
0: 说紫外线一照射了或者一加热
1: 变性了，
0: 哎，煮这个鸡蛋，鸡蛋清变成这个固体的了，那就变性了。
1: 那包饺子吃的白做了心理建设了，就等于吃了肉了。
0: 不是，那你相当于是把这么好的药材，你只是使用了它1/10的功能而已。
1: 哎呦，
0: 而1/9的功能你都流失了。真正的紫河车的使用，一定是要。最前沿的冻干技术，一定要保证里面所有生长因子的活性的。
1: 嗯，不是活是关键。
0: 对，而且这个我跟你讲啊，就现在鱼龙混杂，在咱们中国啊，只有4家符合标准。很多人问了，有一些重大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就肿瘤啊，或者是这个脑中风，10年8年或5年8年的这样的朋友，不打来电话了吗？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有什么好招没有？我说的你等等我说吧。
1: 嗯，
0: 记住了啊，这个紫河车的筛选，包括它的这种检测，包括它这个里面有效成分的流失，一定是要专业的。
1: 是，
0: 对，当时很多人问了，我说你等一等，因为我从来不放空炮嘛，
1: 嗯嗯，
0: 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我不跟大家伙说，现在净手我也没法跟你说到那个，
1: 越想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对他。

0: 按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4: 72。
3: 72岁，好
4: 啊。主要的就是胃和眼睛。
3: 胃和眼睛啊。
4: 啊，胃了做胃镜吧，头一回做的是食管炎，是胃炎。第二回做的也是食管炎，是糜烂性胃炎。
3: 糜烂性胃炎啊。
4: 啊。这俩
3: 有没有萎缩？有萎缩性胃炎没有？没有。有没有肠上皮化生？有没有？
4: 那没有。
3: 好。那就没事儿啊，
4: 啊，
3: 没事儿、
4: 啊。
3: 我告诉你，你这个呀，平时都用什么药呢？
4: 平时他们以前开的我也忘了，我也现在也一直没吃。
3: 啊，那现在不难受了？你要没吃的话，
4: 也难受啊，就是有点烧心。
3: 烧心啊，如果说特别烧心的时候，你就吃点这个奥美拉唑，它就能够马上就能缓解。然后这个缓解了之后就不要吃这个奥美拉唑了啊。
4: 啊啊，
3: 你这个呀，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个烧心呢、食管炎和这个糜烂性胃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食道、胃包括肠道的菌群失调所导致的啊，就是这个菌群失调所导致的。你把这个菌群调理平衡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糜烂性胃炎、食管炎，我跟你说自然而然它就愈合了啊。
4: 啊啊，
3: 而且你用消炎药，我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你用消炎药的话暂时能缓解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会把你这个好的菌群都杀死的啊。
4: 啊啊啊，
3: 之前有一个这个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到没有？
4: 得到了，我这不是我买10盒呢。
3: 哦，那你这个用没啊？
4: 用呢。
3: 哎呀，那你用这个，我跟你讲，那我就放心了，因为你这个闪视的益生菌它是美国头戴的益生菌啊，它能够直接从你的口腔、你的这个食道、还有你的胃啊、还有你这个肠道啊，整个一条线儿上能够重新培养你的益生菌的这个大量的繁殖
4: 啊，
3: 保证你这个菌群的这个平衡。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4: 我有20天了。
3: 20天了，怎么吃的？怎么吃的？
4: 那不就搁嘴里它就化了吗？
3: 不是，一天吃几次？然后一次吃几片？
4: 1天2次，1次1片。
3: 啊，1天2次，1次1片是吧？
4: 行，
3: 吃完，
4: 梁老师，
3: 你现在吃完了以后怎么样？感觉？
4: 我觉得不烧心了。
3: 不烧心了，你看，这不就是在这个益生菌在给你培养当中吗？太
4: 好
3: 了，不烧心，
4: 好，
3: 对吧？按道理说，如果严重点的话，建议刚开始2到3个月是1天2次，每次2片。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呢，1天2次，每次1片，现在已经基本不烧心了，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按这个吃就行。啊，按那个吃就行。你现在不烧心了，慢慢的，你这个等你的益生菌的这个数量培养起来了之后，你这个糜烂性胃炎、食管炎自然而然就愈合了啊，非常好
4: 啊。
3: 而且你这种情况啊，少用抗生素啊，因为你这个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这个益生菌，你再用抗生素，那不都给杀死了吗？
4: 梁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事儿。
3: 眼睛啊，眼睛怎么了？
4: 眼睛有飞蚊症。
3: 飞蚊症。

0: 啊，
1: 还有七身无定，还有白内障，
0: 还有白内障啊啊
1: 啊！
0: 一个是飞蚊症，一个是白内障，是吧？
1: 啊，
0: 你白内障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那反正没做手术，不知道，你现在没检查。
0: 你现在我说这个程度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白内障影没影响到你的生活？
1: 没有，
0: 没影响到生活，那你不用管它。不用管他
1: 啊啊！
0: 然后呢，这个飞蚊症现在就是看这个白墙啊、灰调啊这种像小虫子在飞这种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是吧？
1: 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 这也挺长时间了，十多年了。
0: 啊，好，你这个白内障，你现在从你发现有白内障到现在变化大不大？现在？
1: 我也没敢讲大，他问我戴眼镜，戴眼镜是怎么回事啊？大夫说你的眼七身不正，完他叫我戴眼镜。
0: 近视镜是吧？
1: 不是近视镜，就是散光啊。
0: 啊，就是现在散光都是把这个度数打到你近视那个度数里了啊，真正的散光的镜片是没有的 啊。你这个眼镜有颜色没有？
1: 颜色没有颜色。
0: 你换个镜片。换个变色的镜片，
1: 啊，变色镜片就行了。
0: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阳光足的时候，它就变成黑色的了。然后进屋之后呢，阳光不足，它就变成白色的了。啊，
1: 啊啊，那我明天就换去。
0: 对，换个变色的镜片。我告诉你为什么，就白内障，记住了，每个人早早晚晚都得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白内障啊，它就是蛋白质变性。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当中的蛋白质变性了，然后形成的白斑，啊，这个蛋白质变性为什么说早早晚晚得得呢？人活着是不是得睁着眼睛啊？睁着眼睛是不是得有阳光啊？阳光里面就有一种特别讨厌的一种放射线，叫什么呢？叫紫外线。这个紫外线一旦照到这个含有蛋白质的这个物质当中，它马上就会使得蛋白质变性。所以说，你只要睁着眼睛，哎。它这个紫外线就不停地刺激你这个晶状体，你早早晚晚会形成白斑的啊，会形成白内障的啊。不错，你现在是这益生菌，这是用的这效果，现在这个整个胃这个糜烂性胃炎都基本上能够现在逆转了，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1: 那个神经酸呢，我也买了，梁老师怎么吃法呢？
0: 神经酸，你什么原因用的神经酸呢？
1: 反正我有点个什么玩意儿，记忆力不好。
0: 记忆力不好啊，那就
1: 记忆力不好，还老走道有点斜似的。
0: 啊，有点跑偏呐。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也有半年来的了吧。
0: 半年来的了。
1: 啊，
0: 那你这个应该拍个 CT 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腔隙性脑梗啊！我告诉你啊，
1: 是啊，
0: 嗯，赶快拍个 CT、看看是不是腔隙性脑梗啊！
1: 啊，
0: 对你这个情况，应该80%-90%就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
1: 啊，
0: 但是这个你得注意了，腔隙性脑梗是毛血管堵了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注意调理的话，慢慢的大血管堵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是不是？那不就脑梗死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现在得到的非常非常正确啊，因为神经酸是从蛋白提取来的，这是这个动物的蛋白质啊，它不像什么植物的神经酸，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不是那些东西啊。你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怎么用啊？现在啊，你现在早中晚，早上吃一粒，中午吃两粒，晚上吃一粒啊。
1: 啊啊，都吃完饭呗。
0: 因为腔梗之后它不过血了，我们脑细胞瞬间就死亡了，所以说你现在更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要再生和活化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然后这个溶酸啊，解决这个腔梗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可以放在第二位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是吧？对，你把这两方面给我做到位了，我跟你讲，你的这个腔梗，首先我不让它发展，第二步让它逆转啊，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什么这个大的血管堵塞的问题了，听懂了吗？啊，
1: 啊
0: 啊，两个方向，一个是活化脑细胞，一个是溶栓，把这两个事儿给我做到位啊，你就没问题了啊，它就变成浅色的了，然后你进屋了，哎，它就变成白色的了，听懂了吗？啊，
1: 这
0: 现在很便宜啊，搞一下就行了。好，非常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了。梁老师，祝你健康。
0: 好嘞啊！
1: 保佑医生平安。
0: 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
1: 啊，哎，好。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5: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4: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赞。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8: 地厚天佑别养高，
7: 日月穿梭
9: 来，现场准备，3、2、1。欢迎来到诗梦
10: 阵。
9: 哎呀，剑宇，剑宇，我都没认出来，10年没见了啊！回头咱俩加个微信。
11: 好啊，剑宇，张弛，
9: 浪。姐受得了，沙发都受不了了。
11: 我觉得沙发受得了，你看谁来了？
9: 还有什么呀？
12: 思远，接下来我们会以孩子父母的身份继续生活的。
9: 孩子都3岁了，怎么判？判给谁？
12: 判给你。张弛好友，解码。
9: 别捉！
11: 哎呀，你干什么？
9: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1: 能是假的吗？这是，
12: 当然是真的了。10年前，你的节目刚开，
9: 只赶着录节目，咱不需要整那些虚的。
12: 不，这，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闹着玩是吗？
9: 不是，
12: 谁不是拖家带口啊？谁没有工作？
9: 这什么造型呢？你也出车祸了？川哥已经用过了。
12: 没有，这其实是我本来的样子。

0: 老师情何以堪啊！我们三府大板子，
1: 三板大斧子，
0: 啊，三板大斧子，至于这么缺钱吗？
2: 对不起，老师。
3: 就说我老公吧，天天喝酒，对我那是不理不睬呀、啊。哎，给我整的实在没法了，我就找了一个情感调节公司。人家说只有患难才能见真情，我就雇了一个假盗贼，哎，来绑架我，看看我老公对我是不是真心的。我觉得
4: 叫不准。
3: 你行了，过来，来吧，
5: 大姐，这你绝对不能说我是个老娘们儿。
3: 好、哦，看出来了。这小子还有点潜力，我要继续激励你，激励你呀！来，拿。
4: 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什么情况？
5: 不知道啊。
4: 不知道你这事儿你敢管？啊，坐下。哎，
5: 大哥，我就不坐了。
4: 回来，坐下。我问你，你来我们家，他给你多少钱？
5: 大哥，我来你们家，钱不是得自己找？
4: 哎。哎呦，这第二杯啊，咱们敬缘分。
5: 不是，大哥，哦、我真的不是，我这酒量我真是不行，大哥。
4: 你行，你有量。
5: 我从小就
4: 来，
6: 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看着啊、嗯，打电话咱俩说的，第一步先把你给绑上，嗯、你看你给我绑好了。第二步，姐夫的事儿，让他交出银行卡，并且说出来密码。

0: 你是谁？
1: 他谁呀？姐夫，老能喝了。
2: 这会儿我的，别跟我抢。
0: 这，你是干？
2: 我问你啊，现在你前面的这个女性，你在？
3: 快点！哎呦我天哪！保安小刘，
1: 谁？
4: 保安小刘！
3: 哎呦我天哪！
0: 这开门开门！
3: 你咋来这么快呢？
4: 咋的？
5: 喂，小娟。
6: 天霸，球赛马上开始了，我去你家看行不？
5: 你别来！
7: 你喝一杯你摔个杯，你喝一杯你摔个杯，你这也太伤杯了。
5: 没有杯，你就拿坛子上。
7: 快点，
6: 艾石，
5: 是真的。我现在一提笔啊，我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估计诗仙这个名号啊，马上就要拱手让人了。
6: 太白啊，那你别焦虑啊。你是我见过最擅长写诗的人，你肯定能写出来。
5: 主要是我创作瓶颈了，
6: 你看看，问题找到了吧？你
7: 李白的诗朗朗上口，且富有节奏感。
6: 节奏感，太白，我想到办法了，我肯定能帮到你写诗啊！你等我，
7: 小军，你去哪儿啊？
8: 哎，李白老师，我平时啊也好写点诗，
7: 我一个人静一静吧，烦死了，
6: 起来猴了。太白啊，那你自己待会儿，我再去想想办法。哎，行，
7: 行不行？

0: 九天，就不是诗仙写的？
1: 那时候我还很散漫的嘛。
2: 那您写这首《今生我是店小二，来世我有大师范》，就不是诗仙了吗？
1: 那时候我还在干服务，
3: 这是我写的，
0: 这是他写的，
2: 这是我写的。
0: 屌，哪儿都有你的，怎么？
3: 三位兄台啊，
0: 哎，
1: 完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呀？那我还写什么诗啊？
0: 咋不写呀、啊？必须写。今天被你写出来，
4: 写
0: 你不信了，咱还有一宿时间，别忘了写，
4: 写，
0: 咱们歇会儿来。
1: 小军儿，等我去找你啊。
5: 最后是小罗的脱口秀，
6: 与生俱来。
7: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罗，大家好。只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有太多人叫雨声了，你在小区里面喊雨声，会有四五个雨声跑出来，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高级的霸凌，他不亲手打你，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他就一定要，他就故意踩水坑，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他是这样跳着水坑回家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画面，就你们玩过打水漂吗？就老师说放学了，哔哔哔哔哔，小朋友就回家了。我是一个凉鞋爱好者，我九岁的时候跟着我们全家搬到厦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天天穿着凉鞋，但我发现就是城市的小朋友他们不穿凉鞋，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啊、哦，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我就在等。等一个下雨天，我要在下课之后的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导致我很容易被人当作纯正的厦门人。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中午会去吃沙茶面，有时候我点菜点到一半，阿姨就会突然切成闽南语，我说大肠猪血鸭血，她就说哎呦阿迪亚出来吧，猪姜来讲沙爹米，我说啊Shut up,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 在乎那些资本分分合合的事情吗？你们在乎这个电子公司合并了那个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合，你们那么喜欢合并，你们把共享充电宝合并了吧？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它的学名叫回力车，其实挺好玩的，就拉一下弹，对吧？挺好玩，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他们拿他们的正版四驱车跟我比，我说行吧，那就比一下吧。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粉笔画了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把四驱车开关开好，然后按在那里，我也把我的回力车按着。
5: 杨玉，
6: 总监制关维，
5: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9: 已将这腥味的除掉了。但是魏华雄心头一震，心想不好，我命休矣。那说怎么这么巧，胡欢来了？原来胡欢在永发客栈和玉流星冲出包围圈以后，心想什么？铁剑追魂，胡雪松是你爹？哎呀，这原来我是一点儿不知道啊！我还认为这胡雪松和着别的人一块儿去捉你呢，原来你们是父子。就冲你爹，那么现在我要杀这魏华雄，觉着有一些对不起师爷，可是要不杀他，他此番出事就要父亲争斗。你们伤的伤，昏的昏，让我这个做晚辈的真是十分为难。我不是指责师叔你，可是胡欢要把他送到他爹那儿去，他要见了他老爹，他爹还不得按家规把他打死啊？急切之下，他用刚刚凝聚的这一点力道拼死命点了胡欢一下，但是他把胡欢也点倒了，他反而也受了伤，本来就没力气，只硬拼劲儿，受不了，动弹不了了。他们这几位就在屋里边是东倒西歪，各较心劲儿，都想早点爬起来要对方的性命，可是谁都动弹不了。就在此时，是又来了三人。

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让胡欢给打的是落花流水，丢尽了颜面，他们就感觉到在北京城待不下去了，跟那个郑子豪告辞。郑子豪说，你们仨别走啊，你别干为啊，给我办个事儿。你们既不和很多人在一起，而且起的作用还大。这三位一听，大哥你说什么事儿，你吩咐吧。我看这铁剑追魂胡雪松，他老跟咱们这边别别扭扭的，我办，到时候他要是从中捣乱，可坏了咱们的大事。你们三个呀，赶到他住的那个宅院，暗中监视他，真要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什么异常的情况，马上来禀报我。就这样，三鬼来到了这座宅子，搭了顶，四下观察，周围没什么动静啊，再往里听好像里边有一些声音，这才跳下来扒门顺窗户往里看，这才看到了一切。这三位不用说，了解他们的人知道他们是那两位矬不伦敦，就像个肉墩子似的，那脑袋就跟个肉丸子一样，他们腰里都憋着刀，往里这一进，眼睛就不够用了，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呲牙咧嘴的乐了，哈哈哈哈。二位全家人受难，我的对头就是那个魏华雄，你们帮着我们把这魏华雄杀掉，我胡家一定报答你大恩大德。魏华雄倒在那儿，一听胡雪松说这话，他也着急了。三位，三位，我来京城以后化名叫魏神魔，说是自己要创了一个门，其实我就是在20多年前在江湖上成名赫赫的魏华雄。要说起我来，你们三位应该有耳闻吧，我也算是黑道的，你们黄河三鬼也是黑道，咱们可称得上是志趣相同，可不像那个自称大侠的伪君子胡雪松，他瞧不起你们仨，可是我却把你们仨当成朋友，只要你们仨现在把我学道给我解开，咱们将姓胡的废掉，自此以后咱们就是知己的弟兄，共创江湖。说你们如果有个为难遭宰的，我为怎么办。那个说了，大哥我看应该这么办，二位贤弟，我的意思啊是应该这么来。哟，大哥高见，就按你的话办。那么说这个老大三个本来是帮郑子豪的，但是跟胡欢动手败北以后，很多人都瞧不起咱们，那么郑大哥委派咱们个差事，让咱们暗中监视胡雪松，这有什么意思？监视他不谈，就是谈一个字儿，色呀。现在把这两个女人带在身边，远走高飞，是尽情享用，那才是其乐无穷。他这么一提议，那哥俩一听，当时拍手叫好。这哥俩一下可气坏了胡雪松和魏华雄，两个人同时大喊：住手，也大胆。胡欢一着急又岔气了，想喊话都喊不出来，心想怨我，都怨我呀，我如果听我父亲所讲，我把魏华雄废了，哪能出现这么大乱摊的事啊，现在我的小妹受辱，我的继母受辱，这都是因为我一时之错，哎呀，这可怎么办。子陈碧清他们同时喊喝，但是三鬼根本是充耳不闻。哈哈哈哈，你们在这儿倒着吧，命大的就活下来，命小的就死了，现在我们哥们儿走了。
说无巧不成书。这三位在得意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就在这个窗外有一个人在暗暗的啼哭，哭得个泪人似的，上气不接下。近两日他在一些江湖人的口中了解到，自己的亲母亲玉芳儿陈碧清和父亲分手后就嫁到了胡家，嫁给了铁剑追魂胡雪松。那当然

0: 星魏小楠就迫切地想见一见自己的生身母。就这样，他到四海武馆转了一圈，悄悄地他的探听消息，知道胡家人在此处居住，绑进来了。他终于弄明白了，倒在地下的那个魏华雄就是自己的亲父，窗边倒着的昏迷不醒的那个女人就是自己的亲娘，是这两个人把自己生出来的。他们才离异，母亲把自己啊就给抛弃了，嫁到了胡家。过去自己不知道这些身世，还不觉得自己身世的凄苦，现在一想，这狠心的母亲，这狠心的父亲，你们就他娘又带着胡小姐这要往外去，他当着一脚把门踹开了，苍狼拽出短剑是横在门前，畜生还不赶紧将人放下。你看，开始三鬼吓一跳，子孙中魏华雄来到，打跑了黄河三鬼，救了他的女儿。现在三鬼一看貌美如花的玉流星来的面前，当时咧开大嘴都乐了。魏华雄和胡雪松倒在地下一瞧，哎呀，他用手往门口指了一下，这手指就直哆嗦。小楠，我是你爹魏华雄，你要想尽办法稳住心神，不要着急和这三鬼周旋。
1: 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夏季空调使用率越来越高，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滋生军团菌，军团菌一旦感染通常为重症，50%的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免疫力低下者、婴幼儿的家庭更要注重空调清洁。家用立式或者壁挂式空调中，过滤网和散热片是最适宜军团菌生长的理想生存环境。空调空气过滤网最好每月清洗一次。夏季使用空调时切勿贪凉，一般空调温度调至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0: 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必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却一个人带着2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2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啊、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咱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起来呀、啊、就得自个儿用那个2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不活不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她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闷得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啊， 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我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

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呢，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疯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性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啊，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啊，但是随之就是这么来的。他这个风湿热，你不给他及时的排出去，他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哪里生髓呀？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出来一片合格的处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风，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下了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的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十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僵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

0: 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8美金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粒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知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呢？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
1: 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它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
2: 疼，其实我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2: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
0: 嗯，
2: 这回呀、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0: 对，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2副。
2: 哎，
0: 再订上2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3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2: 行，那我听您的。
0: 嗯，
2: 那李老师，我
0: 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0: 嗯嗯，说
3: 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0: 嗯。
3: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0: 对。
3: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0: 嗯。
3: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
0: 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
3: 对。
0: 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的停药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 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

0: 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
1: 好。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
2: 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
0: 情况。
1: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你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就感觉脖子吧都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
0: 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方能治，啊，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到80天。所以说，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
1: 哎呀，
0: 血压
1: 好，
0: 开
1: 那
0: 始
1: 太
0: 稳
1: 好
0: 步
1: 了。
0: 的往下降。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10几20年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方，3天5天的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用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
3: 懈怠了，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
0: 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所以说呢，你能用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
3: 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2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1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1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儿了。
3: 好，那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一
4: 档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就罢了。
1: 不完
0: 成，
2: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失礼了。
0: 玉妹，你我虽未同胞，却开了骂了呢。
2: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啊。
0: 好了好了，玉妹，我来问你，此番公开请假，何人之故？
2: 你问这做什么？什么？
0: 公开请假，何人之故？
2: 来是
1: 哪个？
2: 来是？
0: 哎呦呦，这来是到底是哪一个嘛？
2: 哎，这有什么大忌？小莫呀，
0: 并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2: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穿不像做伯伯的样子哦。
0: 玉妹有所不知，这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活人呐、啊，
2: 多亏
0: 活人。
2: 哎呀，你好麻烦呐、
0: 啊！哦，是不是那天伯虎的杨路无郎？
2: 你既知道，不必多问呐、啊。
0: 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0: 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愚昧呀！

0: 嘴地道的食品，怎么问起我来了？
1: 举止管理是你呀、
2: 啊？大状元不？
0: 臣
2: 请讲。
0: 是，臣替君知，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2: 招赘的骏马是国臣之子，那家之后
0: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请问君之，在两军阵前这救驾的小将换了哪一个？

哎，你看如何？哎呀，刚才

0: 你听到孤王今日传下口谕，命丁口状元吕蒙臣状元为媒，两国儿的终身与配了九家。
1: 啊，恕王，这员小将是祸臣之子，那家之
0: 好？哦，就是那开国元勋尹山王伏龙之子，名叫黄儿啊。

0: 枪去伐，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无言。
1: 哎，这可不算我偷听啊，
0: 不算千岁偷听，算微臣偷听也就是了。
1: 啊啊，你状元工商令啊，养老令部乃自上殿，金殿之上禀命真假，禀命之后，
0: 千岁
1: 啊，
0: 往下讲啊，
1: 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0: 皇家之事，微臣焉敢多问。
2: 啊，状元不
0: 臣
2: 请讲。
0: 是，臣启君之，待臣进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之将真知山之事当殿奏明，微臣乃亲赐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1: 玉妹，你瞧我这做工
0: 啊！啊，天岁，先是微臣就要人家谢你呀，
1: 亲家呀！

0: 皇儿带同台九儿痴心地佛事之愿表扬啊
1: 表扬
0: 啊皇儿你认差了吧
1: 父王阵前九儿的是杨印照共中师弟也是杨印照今便就认的还是杨印照
0: 不来同台九不吃先帝是不定亏不定亏不叫你们都闹糊涂了哎呀这不来同台我不曾见过杨延昭啊
2: 臣妻万岁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那时微臣奔赴不慎杀退的兵本当保驾上马哪怕武兵会赶到微臣又得穿马头搭救军士去了应
0: 该臣妻万岁我不让武丁魁嚣张两同台酒驾之师当天走来好武丁魁
3: 臣
0: 你将同台酒驾之师当天走来容儿走
4: 那是万岁本是自威披马单腿陈雄伟昨晚是发誓的发誓自己那就进的吃开端的灰
2: 我兵刃的
4: 红缨枪啊
0: 小婉清那胡儿实力是大刀啊
2: 对那是万岁昏刀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我再来问你那次相貌如何
0: 这不便诸臣大错
2: 阿叔啊状元不得奏甚是有礼请恕啊圣裁
0: 好杨延昭臣你将同台酒驾之事当天走

0: 是叫八路
1: 鱼。嘿嘿，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这一问呐、要把原情现，酒家的事儿要我戳穿，周旋。海清哲的武艺令人羡，他一人力挡黄儿有万千，当面自得的穿心箭，回头让我担任毒计打镇住，好让清哲走不开还。清哲此时我了闲，我才保我家。喂，迎潘。

万岁心中已登顶梁，君子今朝那家本儿郎，一臣看配银招是真心。

0: 娃，愚昧一将之山，赠予救驾辽将，请恕啊！
1: 说养儿家听着，万岁有知，真知山现在水深，留招水一位骏马，我这个美人呐、啊，是人山不人人。

0: 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
1: 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的惊喜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请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啊，
0: 这两天做节目，您跟我们普及了先天之本的重要性。
1: 没错，
0: 我这两宿啊都没睡，
1: 躺平，
0: 我不奋斗了，
1: 不努力了，
0: 我不努力了，因为我什么东西我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先天给我的东西，我只有这些，我的寿命或者是说只有这么长。我就等待它消耗殆尽吧，
1: 对啊，
0: 我就这样了。
1: 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是一方啊。我昨天讲了，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先天之本，决定了我们这一生。但是这一生呢，是给了你一个整个的框架，
0: 嗯，
1: 而并不是说就是我们后天不需要努力了。因为咱还是那句话，是吧？父母给了你10万块钱存款。对吧？但是你这10万块钱坐吃山空，你可能这个10万块钱也花不了多少年，对不对？
0: 肯定啊。
1: 对，所以说后天的重要性也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它跟先天之本要比起来的话，可能就远远不如先天之本非常好，非常好，你知道吗？叫尽人事，
0: 听天命，
1: 听天命。我说这句话可不是说迷信啊。
0: 嗯。
1: 天命是什么？这个命，我一提到这个命啊，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怎么又讲到玄学了，是不是这么迷信嘛？我说的这个尽人事听天命，这个命是什么？就是先天的物质啊。那么尽人事还有前面这句话，
0: 对，
1: 什么尽人事？
0: 自己努力，
1: 对，
0: 自己去做，很多事情看你怎么做。
1: 所以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两者缺一不可。
0: 嗯，
1: 尤其是针对我们人类的健康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说先天之本，昨天讲到了，我们说先天之本是父母给的，爹妈给的。
0: 对
1: 啊，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两经相搏，谓之为神啊。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两经相搏？
0: 嗯，
1: 就是母亲的精气精血和父亲的精气和精血，两种物质碰撞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人这一辈子啊，都逃不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叫什么呢？叫生长壮老矣。
0: 生长壮老矣。
1: 对，生是什么？就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在母亲肚子里这段时间，啊，十月怀胎，
0: 孕育的过程，
1: 这叫生。长是什么？
0: 从
1: 我，哎，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分娩那一刻起，长身体的一个状态，
0: 在发育，
1: 对，
0: 成熟，
1: 对，这个长是什么？长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一般在上部生，你生的好与不好，直接决定的你这个长得好与不好。
0: 对，
1: 对不对？
0: 种子嘛，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现在很多人，这小孩啊，哎呦，就是从怀孕那刻起啊，也不管说是道听途说的还是从哪儿说的，母亲呢 啊就开始乱用一些药物。
0: 嗯，
1: 甚至我说这个，咱们这个人有叫前信、后信和蝴蝶信，叫信门。有的小孩出生那一刹那起，心门都已经封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认为这不好。
1: 为什么？
0: 这发育的太快了，它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1: 我刚才说了，人有

0: 个阶段叫生长，对不对？那你生十月怀胎，你不可能就是像哪吒似的，你三年你都不出生，是吧？这个是不现实的，是吧？十月怀胎之后，我们就面临的一个长的一个阶段，你知道吗？咱们说有一句话就是人长个儿啊，
1: 嗯，
0: 是吧？老话讲，23还穿一穿，一般来讲，16岁之后人就不长个儿了，
1: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叫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我在临床上还见到的最奇特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28岁的大小伙子还在长个儿，
1: 真的假的呀？
0: 你看看，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是比正常
1: 延长的，
0: 延长的是吧？然后比如说女同志，咱们都说49岁开始绝经了，
1: 嗯，
0: 是吧？你知道在临床上，有的人55岁。月经周期
1: 啊，
2: 对呀、
1: 啊，推迟绝经10年不是梦。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这些都是先天之本，你父母给的。
1: 哦，
0: 都是你父母给的，而我们现在就在做一些，就是反人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小孩出生了之后就该给吃一些大补的药物，药是吧？你吃到身体当中，你记住它是靠谁要化解的？靠先天之本化解的。
1: 对的。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小孩哎呦说补充营养了，你把你的先天之本消耗完了，你会发现比如说咱就说第一个阶段在长的阶段，
1: 嗯，
0: 很多小孩你知道你会发现在10岁左右的时候必须是早衰的，
1: 对
0: 啊，同样一壶酒
1: 拔苗助长了，
0: 对，同样是一壶酒你早就让他喝了，
1: 嗯，
0: 明明他16岁该干的事儿你让他10岁完成，
1: 嗯，
0: 那你想想他的寿命就是被人为的给缩短了。
1: 像老师您说的人生的几个阶段，生长壮老已，他都有自己的节奏的，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当然
1: 不要去乱了他。
0: 对，所以说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咱先说生，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没有，现在不孕不育的一些年轻人特别多，是吧、
1: 嗯、
0: 然后大家伙儿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要小孩啊，哎呦就是四处的寻医问药，
1: 是
0: 吧、
1: 嗯、
0: 还有的人呢怀孕了以后就容易出现习惯性的流产，
1: 对，
0: 为什么会流产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怀不上孕、嗯、知道吗？
1: 带不住孩子，很多这样的，为什么呀？
0: 你这个瓜实际上是不熟的，
1: 母体
0: 的熟的瓜它自然就要淘汰掉的，而我们现在很多临床上采用了一些后天的方法，比如说用一些保胎的药物啊什么，这个经常去保胎，很多的时候会导致一些重大问题的出现，
1: 嗯，
0: 比如说保胎保了半个月一个月最后还是没留住，最后在熟地落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这句话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你先天之本足与不足的一个过程，足了你这个瓜自然而然就熟了。
1: 嗯，
0: 你看有多少，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说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个就是这么好的条件，又保胎又什么的了哈。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身边的同事同学要孩子，有的人都不知道，
1: 嗯，
0: 有的女同志不知道，还在实验室一天20多个小时的工作呢。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运动会，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个同学特别有意思，怀孕3个月了自己不知道还参加运动会呢、
1: 哦、
0: 就是女同志都摔得大跟头，结果就那么摔那么折腾，那孩子也不带出现这个流产的情况。
1: 是呢，我婆婆说她在怀我爱人的时候她蹦使劲蹦就让自己摔
0: 啊，
1: 她也没摔掉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孩子是命中注定、
1: 哦、
0: 这好像有点玄学，但这个命是什么？如果我说这个命它不是老天爷，也不是所谓的神话迷信，这个命是什么？先天之本。
1: 对，我就说我老婆婆身体好，
0: 对，
1: 壮实。
0: 你的母亲你的父亲给你的物质精华它足的话，
1: 嗯，
0: 你不想要都不行，这就是命。
1: 对，
0: 这就是先天之
1: 本。
0: 流血骨盆大开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你在生完孩子以后，我昨天讲过了，这个世界上母爱是伟大的，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精华物质
1: 给予了，
0: 毫无保留的会给孩子。
1: 嗯，
0: 所以说在生产之后这一个月也不能洗头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为什么不能洗头？
1: 会头疼。
0: 头疼。
1: 嗯，
0: 为什么头疼？
1: 会有邪风进体。
0: 邪风是吧？哎，你一看你就是做过综艺的节目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洗头
1: 啊、
0: 嗯？还不能洗澡？
1: 嗯，
0: 还不能碰凉水？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当女
1: 断崖式下降，
0: 断崖式指数下降，就完全是你生完了一个孩子，实际上你这个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
1: 哦，自己。
0: 对，因为你把所有的物质原来是保证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现在分给了另外一个。
1: 嗯、哦、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好的传统，要做好月子
1: 期待，
0: 然后给孩子，对吧？那你说就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除了我们这个通过胎盘能够把这些先天的物质，这些营养物质转输给我们的孩子之外，你想过没有，如果说这个母亲身体当中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呢、啊、这些物质，你说能不能给孩子？
1: 也能给呀、啊、肯定能给呀、啊、
0: 也能给是吧？
1: 那有的母亲有病啊什么的，孩子也有 啊
0: 对，讲究优生育优育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凡是这种病毒细菌感染的母体，它的传染给孩子，我们叫这种胎盘传染的这种概率，只会在头三个月。头三个月之后，你要是平安过度的话，三个月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感染的情况了。
1: 哦，有一种说法，好像也说头三个月，如果说母亲吃药了。

0: 非常的危险。
1: 对，
0: 三个月之后，
1: 这个胎盘还没有长成熟。一旦胎盘长成熟了三个月之后了，它不但能够供给父母的先天物质给这个孩子，它还起到了一个防御屏障的作用。
0: 哦，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流产也好，或者是胎儿就是出现畸形啊这种概率也好，往往被称之为叫天底下最好的圣药。
0: 嗯
1: 啊，这叫
0: 是
1: 世上最好的圣药，
0: 它真的是担得起这个圣字。
1: 对，为什么我们中医对它的评价这么高？第一个就是它很神奇的在哪儿呢？它富含有所有的先天的物质都在这胎盘。张三的耳朵移植在李四的脸上，他是不是就有排斥？
0: 排斥啊！
1: 那你想过没有，女同志

0: 资本的问题的话，你知道现在确实有一些突破，
1: 哦，
0: 但是这个突破和能够完全模拟出先天资本，模拟出这个纸和车的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物质，还是遥遥无期。
1: 那当然了，就算模拟，它也是仿制，
0: 对，
1: 它跟原装的它也不一样。
0: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啊，现在德国，
1: 嗯，
0: 德国呢就是提倡这个女权主义嘛，
1: 嗯，
0: 很多的德国的妇女就上街游行，
1: 嗯，
0: 你知道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说为什么我们女同志一定要生孩子？为什么不让男同志生孩子？
1: 太搞笑了吧！
0: 对对，他就是就说这个女权主义嘛，就申请这个女权嘛。所以说，德国的科研工作者们就专门为了女权主义者，你知道研发出什么吗？
1: 嗯，
0: 叫人工子宫。
1: 还有这？
0: 对，你知道现在小孩这个保温箱有吧？
1: 有啊，那是早产的。
0: 早产儿有这放在保温箱里，它更先进，模拟了一个女性的人工的子宫。但是
1: 啊，
0: 他喊这个口号说的人工子宫的这个发明彻底的解放了女性的人权，这样的话女同志就不用受这个生孩子的痛苦了，对吧？
1: 他可以吗？
0: 他就是个噱头，他的研究方向是对的。在胎盘当中我们已知的发现有8000多种，
1: 哇，
0: 有8000多种，
1: 嗯，
0: 而你知道未知的是我们已知的100倍，就换句话说，把所有的物质加在一块儿，要80多万种，
1: 哦，
0: 而这80多万种又不是单一存在的，相互之间会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的同时，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作用，新的一些物质的出现，这个我们
1: 无法模拟，
0: 远远要低于咱们人体自身的分娩的成活率。你看看，
1: 就算是真的是把受精卵移植到了人造的子宫当中。就算它经过28周的孕育，它成型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可以叫人吧，打引号的，这个胎，这个婴和未来它一生当中带来的隐患，它是无穷的呀。
0: 所以说，它根本就模拟不出来先天之本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跟你，就是在小白鼠的后背上长出了一个人的耳朵。
1: 嗯，
0: 你见过这个新闻没有？
1: 没有。
0: 当时在科研界可以说是风靡了全球，出来的形态是一样的，
1: 嗯，
0: 但它不具备功能。当时
1: 不到，
0: 对，当时我们的实验室，另外一个分支同属拉姆达实验室，是吧？多利的这个克隆绵羊，浑身是病，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好的。
1: 对呀，这不是造孽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根本就模拟不出来先天之本的这些物质，
1: 在他整个孕育过程当中，他就是缺失的。
2: 对呀，
1: 他在生的过程，他就少很多东西。那长壮老矣，他肯定加速死亡啊。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就昨天讲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有钱人去投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但是离真正能够摸清楚先天之本是什么，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
1: 对呀，那差距太大了。
0: 那么相反，我们回过头来就说咱们中医，我觉得是最聪明的一种做法。
1: 嗯嗯，大智慧。很多时候现在想一想，看一看，品一品，还是中医最牛。
0: 你知道中医它最聪明的地方是哪儿吗？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花大量的这个财富，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一个物质，而且我们又研究不明白的话，我干脆就不研究，直接拿来主义，我综合的用它就可以了嘛。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中医上这个说这紫河车，2000多年前是不是紫河车已经被称之为这个天底下最牛林子的，一定是人的胎盘啊。
1: 动物的不叫紫河车。
0: 对，动物的胎盘不叫紫河车。
1: 嗯，
0: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被骗了。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啊，什么牛胎盘呢，羊胎盘呢，还有鹿胎盘呢，都打着紫河车的名义啊，这是完全不对的啊。紫河车只有
1: 只是针对人的，
0: 对，这个名字他敢叫这个名字，他一定是人的胎盘啊。如果说其他的动物的胎盘要是就敢叫紫河车，那就是见紫河车人的胎盘是天底下最牛的圣药。
1: 嗯，
0: 但是他深入的研究它了吗？
1: 没有，
0: 没有研究，因为他知道研究不明白。
1: 对，
0: 但是他耽误他用了吗？
1: 没有，
0: 没耽误用啊。人家中医大智慧就在这儿，我研究不明白它的话，我干脆就拿来直接来用，我用的它是一个综合，干脆拿过来之后我用的就是一个综合体。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要不说这个智慧太了不得了，这只是生而已， 刚才我说长

0: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把先天之本运用好了的话，我们明明16岁就可以不长个了，这是正常的生理周期。
1: 对，
0: 你这个寿命是不是拉长？
1: 拉长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比如说我们先天之本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1: 嗯，
0: 听过吧？听过这个词儿吧？
1: 听过。
0: 如此，他先天不足，造成了他的身高是极其矮小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他花了大把大把的价钱，因为人球王啊，人家这个钱是没数的。就打后天的生长激素。它只提高了5厘米而已，
1: 那是也能提高啊，
0: 提高啊！但是这说
1: 很多东西你是模拟不来的。
0: 对，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一提到糖皮质激素，知道它是一个最好的消炎的药物。
1: 嗯，
0: 身体当中它甚至可以抗肿瘤。
1: 嗯，
0: 对吧？哎，有炎症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增生的物质都可以用糖皮质激素。但是咱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骨骼的变形、关节病的这个出现。是吧？但是实际上，糖皮质激素在我们的胚胎当中，在我们的先天之本当中早就存在的。
1: 嗯，
0: 一个组织器官成熟发育，但是它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不会让我们出现骨质疏松。
1: 是，
0: 你说同是糖皮质激素，你后天模拟的是不是和先天的
1: 完
0: 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吧？对不对？
1: 对。我们已知发现的，像老师刚才讲，已知发现的只有这么多，但是呢，它未知发现的还有它的成百倍嘛？
0: 对。
1: 对，
0: 其实
1: 是模拟不了的。
0: 其实这个不只是人，其实植物也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我说什么叫养生？养生就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律，不吃反季的食物，不吃反季的水果，包括我们吃的粮食，都吃的这个植物的种子，我们叫粮食嘛。
1: 嗯，
0: 这个粮食能不能种在地里，它还能再长？
1: 嗯，
0: 如果不能再长的，那你就不要吃。
1: 是，
0: 就像我们说的转基因，
1: 是
0: 有多少的植物的种子转基因了之后，它看似它是长得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丰收，但是你再把这个它就
1: 不能吃，
0: 不要吃，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吃什么呢？就以前我们说的家里那个黄瓜呀，家里头都留一个特别粗的黄瓜，
1: 是
0: 就叫当种子的，叫种黄瓜，这个家里谁也别吃。等秋天的时候给它晒干了，把这个种子抠出来之后，然后撒在地里，第二年还能够再长。现在你看看，现在谁家的黄瓜还留种子了？
1: 还留不住，
0: 都到这个
1: 种了，
0: 都到种子站去买这个种子，而且你买这个种子只能种一茬。所以说，你看我要跑题了。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葡萄啊，是无籽的葡萄，
1: 对，
0: 西瓜是无籽的西瓜，
1: 西瓜
0: 这些都不能吃。
1: 对，它没有根儿啊，
0: 它没有先天之精在里头，
1: 它都不留啊，
0: 对不对？
1: 没有种啊，
0: 对啊，没有先天之精在里头，你吃了就等于说伤害身体。当然这有点跑题了啊，咱们还说人，是吧？刚才我说了人的生，再说了一个长，是吧？那么什么叫壮？
1: 壮是中年
0: 最达到顶峰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先天之本和我们每天的消耗，它处在一个平衡的阶段。
1: 嗯，
0: 你看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先天之本占多，而我们消耗占少，它处于一个增长往波峰走那么一个过程。而的时候非常关键，你知道在哪儿吗？就不要作，对吧？昨天我讲到了，人不作不死，
1: 对，
0: 就别作了。很多你看。年轻那会儿还是个好孩子，为什么一到中年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花花世界也
1: 放肆了，
0: 哎，也都知道了。你的这个先天之本能够维持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状态，我刚才说了，跟这个长的过程是一样，你尽可能给它拉长，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延长嘛。
1: 嗯，
0: 但有的人，比如说晚上又熬夜，天天晚上又
1: 透支，
0: 又 K 歌，又
1: 喝酒
0: 是吧？又抽烟，然后在中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老年应该产生的疾病。
1: 对，很多现在都是衰老提前了，
0: 都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糖尿病，以前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糖尿病那是什么呀？那是至少要55岁之后才见的疾病。
1: 对，
0: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人
1: 很
0: 多，对不对？还有什么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的患者。按道理说，骨质疏松应该是60岁之后的人才在出现的一个过程。我昨天不讲了吗？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储存在哪儿？是不是髓当中？
1: 嗯，
0: 尤其是骨髓当中。
1: 是的。
0: 到60岁之后，先天之本 不足了，骨髓就空虚了，
1: 嗯，
0: 你这个骨头啊就变脆了，
1: 嗯，
0: 是不是？正常应该是60岁的人之后才出现的问题，现在有多少40岁的人就出现了骨质疏松，
1: 所以眼睛就不好了。
0: 上次叶黄素。

0: 助大家伙儿给大家伙儿搞活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统计数据后来的数据，有多少人是45岁的人，就是参加咱们这次活动，足足占了10%啊！
1: 对，
0: 多可怕呀！老花眼至少应该是53岁之后的，
1: 嗯，
0: 有多少45岁就说的，哎，我现在眼睛就开始花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45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啊，而我们现在多少人45岁开始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太
0: 是不是？
1: 多了。
0: 还有高血压。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老年疾病都在提前，实际上这些都是什么呢？追根结底都是先天资本过度消耗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这
1: 的，
0: 就是在壮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不要作，
1: 不要作。
0: 你作的越多，你就越早衰，早衰的越早，你就越早。像在这个阶段，我们一个是断崖式的陡峭的往下掉，还是说让平缓的往下掉？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我相信这个人群一般在55岁到70多岁到80多岁，这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最大的人群听咱们的节
1: 是，
0: 目。那么这个时候阶段，你再补充一些这个先天之本、一些代替的一些产品和药物的时候，它可能起到的是副作用。就跟我说的，在长的时候，小孩多吃一些补品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早熟了？
1: 是
0: 他
1: 的，
0: 就早衰了。
1: 对。
0: 而什么时候该吃那些我们说后天调理的一些产品，包括
1: 提升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如何把老的这个过程过得时间拉长
1: 平
0: 一点，
1: 缓一点儿，
0: 平缓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0: 慢一点儿，然后对于疾病的遏制，我们在日常我就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一些治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怎么来补充这个老，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怎么把这个老的一个阶段拉长，这就是学问。
1: 嗯，
0: 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1: 对的。
0: 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伙儿要补充什么？先天之本。
1: 所以说，先天之本啊，命乎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过程。
0: 因为我说了，后天之本，我们说的，比如说人参、鹿茸那些补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一定会消
1: 消
0: 耗
1: 耗先
0: 我们
1: 天
0: 的
1: 之
0: 先天之本，通过先天之本的消耗来化解我们吃的这些所谓的补药，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讲过山东的阿胶，要补漏的作用，打补丁的作用，而不是说能够起到填充的作用。我说过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填充啊，只有先天的物质才能够进行填充。
1: 哎呀，对呢，
0: 你说阿胶这么好的东西，我只是告诉大家伙，阿胶这么好的极
1: 补
0: 品，
1: 漏
0: 也
1: 的。
0: 只是打补丁，仅此而已，它不是往里填充，更何况其他的物质了呢？今天我一讲，
1: 明
0: 能
1: 白
0: 够进行
1: 了，
0: 填充的只有先天的物质。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凭什么这么说？静石，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看过中医吧？
1: 看过呀，
0: 什么你知道吗？首先得判断你是阴虚还是阳虚吧。
1: 对呀，
0: 阴虚给你用一些滋补的药物、补血的药物；阳虚给你一些补气的药物。它一定要分别，对吧？这些之所以要分别的、要判断的这些所谓的补药，一定是后天的。先天的物质不用辨别，
1: 对，
0: 它可以调整你的平衡。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听明白了。你不管用的鹿茸也好，什么什么虎骨也好，什么什么这个牛黄也好，什么鹿角胶啊，什么什么什么，包括阿胶，是吧？阿胶是补漏的嘛？
1: 就补的东西太多了。
0: 这些所谓的我们常见的补品，记住了，一定是后天的。这个后天它不是填充，
1: 是
0: 因为你找到真正的中医大夫，他一定要辨别。你要是阴虚，我给你用这个药；要阳虚，给你用那个药。而真正的滋补的圣品，比如说咱们提到的滋和彻，它不分你阴虚阳虚，因为它补的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本不用分别，你看看这差别有多大，
1: 是，
0: 对不对？
1: 先天的是直接带来的呀。
0: 对，就像我刚才举例子，生长激素，你后天模拟生长激素，它最多也就能长5厘米，如果你再用下去的话，就会导致骨质疏松了，你关节就会变形了。而先天的生长因素可以让你从一个几厘米的一个细胞，最后长成一个1.8米的大个儿，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直接用就行了，
1: 拿来注意，
0: 对吧？我们生命科学现在还天天抠着抠着研究的呢，而中医早在2000多年就在用了，就在用了，是不是？而且我说过，我们叫取类比象，不只是人呐。
1: 对，
0: 静石，你肯定是没养过了。我小时候养过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小时候养过羊。
1: 然后
0: 不管它是食草的动物，你知道它生完。

0: 小羊羔了之后，他第一件事干嘛吗？他要把小羊羔身上这个胎衣，包括这个胎盘，要吃掉了。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食草的动物
1: 怎么能吃肉呢？
0: 怎么吃肉呢？
1: 还吃自己的胎盘呢？
0: 对呀、啊，想过没有，这就是动物的本能。但是，一旦吃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个母羊啊，它立马就能站起来，
1: 对，状态就不一样了，
0: 马上就能够顶着这个小羊羔就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它为什么要把这个胎盘吃掉？这些食草的动物来讲，它要控制这个血腥味儿。
1: 嗯，
0: 血腥味儿控制住了，不就引来不了天敌了吗？
1: 对，
0: 这是一方面。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方面。
1: 自保。
0: 而最关键的是什么？动物的本能，它把这个胎盘吃完了之后，马上
1: 说：“
0: 哎，这就是本能。”
1: 这对吗？
0: 而想过没有？不只是羊哦，猫、狗，包括这个牛、马，所有的动物，所有只要是哺乳动物都会有这个习性。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中医2000多年前就把子和车，记住啊，子和在也反应过味儿来了，是不是？以前咱们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我们要学习现代医学、现代科学，是吧？中医是伪科学，以前走那个极端，很多女同志生完了孩子的这个胎盘都不要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慢慢反应过味儿来了，
1: 现在很多年轻的妈妈都留着，
0: 留着吧。
1: 嗯，
0: 但是留着，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
1: 嗯，
0: 知道子和车的好了，但是你不会用，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很多人，但有的人心理建设不好的人，可能是煮熟了之后然后灌胶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告诉你都不对，都不对。
1: 灌胶囊不对吗？
0: 你灌胶囊也好，包饺子也好，确实很多人说不对啊，我吃完了以后确实我身体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这么好的物质，你给它用80多万的，这些物质，尤其是免疫球蛋白，包括一些激素，包括生长因子，它是不能加热的，
1: 不能加热呀。
0: 而且有一些酶类物质是不能加热的，一加热它就失活了。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伙讲过这个蛋白质吧，说紫外线一照射了或者一加热
1: 变性了，
0: 哎，煮这个鸡蛋，鸡蛋清变成这个固体的了。那就变性了、
1: 嗯、那包饺子吃的白做了心理建设了，就等于吃了肉了。
0: 不是，那你相当于是把这么好的药材，你只是使用了它1/10的功能而已。
1: 哎呦，
0: 而1/9的功能你都流失了。真正的子和车的使用，一定是要最前沿的冻干技术，一定要保证里面所有生长因子的活性的。
1: 嗯，不是活是关键。
0: 对啊，或者是这个脑中风10年8年或5年8年的这样的朋友不打来电话了吗、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有什么好招没有？我说的你等等我，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自己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嗯，
0: 这个过一段时间吧，因为有眉目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伙说吧。告诉你啊，记住了，包括咱们中国最顶尖的医药企业他都做不了子和车。
1: 这越听节目我们是越兴奋越好奇，
0: 对，
1: 越想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对，他真正的做不了子和车。为什么？子和车是另外一个行当，不是制药企业能够做的。
1: 另外一个行当。
0: 对，他一定是不是上市公司能做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一些问题了，这个回头再说。
1: 明天能详细讲吗？
0: 不一定，我得把这个事儿落实了之后。因为什么呢？因为记住了，这个子和车一定要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它有所有的这个资质都要全的，要不然的话会有问题。
1: 这听老师讲到这儿，好像又抹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要不怎
1: 么
0: 说？
1: 怎
0: 么
1: 回事呢？
0: 要不怎么说呢？在咱们中国，就目前来讲，别看咱们中医，这不叫生产，我们只是子和车的搬运工嘛、我们不是生产出来，因为子和车不能种出来。
1: 妈妈生产。
0: 对，我们有这种资质来处理子和车的，在咱们中国目前只有4家。
1: 好吧，
0: 只有4家。
1: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朋友们，往后我们再详细听节目，让老师一一帮我们揭开面纱，好吗？
0: 好，
1: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

0: 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1213-400-967 1213。
3: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5: 72。
4: 72岁，好
5: 啊。主要的就是胃和眼睛。
4: 胃和眼睛啊。
5: 啊，胃了做胃镜了，头一回做的是食管炎，是、胃炎。第二回做的也是食管炎，是糜烂性胃炎。
4: 糜烂性胃炎啊。
5: 啊。就这俩。
4: 有没有萎缩？有萎缩性胃炎没有？没有。有没有肠上皮化生？有没有？
5: 那没有。
4: 好，那就没事儿啊。
5: 啊，
4: 没事儿、
5: 啊。
4: 我告诉你，你这个呀。平时都用什么药呢？
5: 平时他们那
4: 缓解了之后就不要吃这个奥美拉唑了啊。你这个呀，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个烧心呐、食管炎和这个糜烂性胃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食道、胃包括肠道的菌群失调所导致的
5: 啊。
4: 就是这个菌群失调所导致的、你把这个菌群调理平衡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糜烂性胃炎、食管炎，我跟你说，自然而然它就愈合了。而且你用消炎药，我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你用消炎药的话暂时能缓解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会把你这个好的菌群都杀死的啊。之前有一个这个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到没有？
5: 得到了，我这不是我买10盒呢。
4: 那你这个用没啊？
5: 用呢。
4: 哎呀，那你用这个，我跟你讲，那我就放心了，因为你这个闪视的益生菌，它是美国头戴的益生菌啊，它能够直接从你的口腔、你的这个食道，还有你个胃啊，还有你这个肠道啊，整个一条线儿上能够重新培养你的益生菌的这个大量的繁殖
5: 啊，
4: 保证你这个菌群的这个平衡。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5: 我有20天了。
4: 20天了，怎么吃的？怎么吃的？
5: 那不就搁嘴里它就化了吗？
4: 不是，一天吃几次？然后一次刚开始2到3个月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呢，一天两次，每次一片，现在已经基本不烧心了，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按这个吃就行啊，按这个吃就行。你现在不烧心了，慢慢的你这个等你的益生菌的这个数量培养起来了之后，你这个糜烂性胃肠素那不都给杀死了吗？
5: 梁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事儿。
4: 眼睛啊，眼睛怎么了？
5: 眼睛有飞蚊症。
4: 飞蚊症啊。
5: 还有七身不定，还有白内障。
4: 还有白内障啊啊。
5: 啊。
4: 一个是飞蚊症，一个是白内障，是吧？
5: 啊。
4: 你白内障现在生活？
5: 没有。
4: 没影响生活，那你不用管它，不用管它。
5: 啊。
4: 然后呢，这个飞蚊症现在就是看这个白墙啊、灰调啊，这种像小虫子在飞，这种多不多？
5: 不多。
4: 不多是吧？
5: 啊。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5: 这也挺长时间了，10多年了。
4: 啊，好。你这个白内障，你现在从你发现有白内障到现在变化大不大？现在？
5: 我也没感觉大，他管我戴眼镜，戴眼镜是怎么回事？大夫说你的眼七身不正，完他叫我戴眼镜。
4: 近视镜是吧？
5: 不是近视镜，就是散光啊。
4: 啊，就是现在散光都是把这个度数打到你近视那个度数里了啊。真换个变色的镜片。
5: 啊，变色镜片就行了。
4: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阳光足的时候，它就变成黑色的了。然后进屋之后呢，阳光不足，它就变成白色的了。啊，
5: 那我明天就换去。
4: 对，换个变色的镜片。我告诉你为什么。就白内障，记住了，每个人早早晚晚都得得，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白内障啊，它就是蛋白质变性，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当中的蛋白质变性了，然后形成的白斑。 啊，这个蛋白质变性为什么说早早晚晚得得呢？人活着是不是得睁着眼睛啊？睁着眼睛是不是得有阳光啊？阳光里面就有一种特别讨厌的一种放射线，叫什么呢？叫紫外线。这个紫外线一旦照到这个含有蛋白质的这个物质当中，它马上就会使得蛋白质变性。所以说你只要睁着眼睛，哎，它这个紫外线就不，现在这个整个胃这个糜烂性胃炎都基本上能够现在逆转了，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5: 那个神经酸呢我也买了，梁老师怎么吃法呢？
4: 神经酸你什么原因用的神经酸呢？
5: 反正我有点嘛，有点那什么玩意儿，记忆力不好。
4: 记忆力不好啊，那就
5: 记忆力不好，还老走道有点斜似的。
4: 啊，有点跑偏呐。
5: 对对对。
4: 你这个你这个多长时间了？啊，我告诉你啊。
5: 是啊。
4: 嗯，赶快拍个 CT 看看是不是腔隙性脑梗啊。
5: 行行行。

0: 对，你这个情况应该80%到90%就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但是这个你得注意了，腔性脑梗是毛血管堵了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注意调理的话，慢慢的大血管多得的这个神经酸吧，进口的比利时的，是吧？那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比利时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是这个动物的蛋白质啊，它不像什么植物的神经酸，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不是那些东西啊。你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怎么用啊？腔梗之后导致的跑偏呢，你这个时候溶栓只是一个小的方面了，你更主要的是你要活化你的脑细胞了。因为腔梗之后它不过血了，我们脑细胞瞬间就死亡了，所以说你现在更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要再生和活化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然后我跟你讲，你的这个腔梗，首先我不让它发展，第二步让它逆转，啊，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什么这个大的血管堵塞的问题了，听懂了吗？啊，两个方向，一个是活化脑细胞，一个是溶栓，把这两个事儿给我做到位啊，你就没问题了啊。
1: 严老师，我的眼睛变性了，能变几样呢？
0: 什么变性？
1: 就是我这是换眼镜的话，它不变色吗？
0: 啊，就一样就行。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白镜片，但是光要是足了，这个镜片就变成黑色的了。你光线越足，它越黑，明白了吧？光线淡一点，它就变成。哦，非常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
1: 谢
0: 电
1: 谢
0: 话就行。
1: 严老师，祝你健康，
0: 好嘞啊，
1: 保佑一生平安。
0: 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再见。
1: 哎，
0: 好。
1: 好，哎。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玉绵
1: 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
2: 也失去了健康的体格，那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啊，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哈，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啊，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啊，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啊，自己在家吃。结果呢，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以后，哎呀，大家说效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一来二去的呢，就疲乏了。那还是这句话，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是出现异样了，不适了，还是说你检查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让好的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那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大家感激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3: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应该想的就应该怎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我们咱这个人活着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
2: 嗯，
3: 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打击天下。
2: 打击天下，对
3: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
2: 嗯，
3: 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

0: 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
1: 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样哈，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0: 对，
1: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0: 嗯，
1: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身体病症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了解。
0: 对。
1: 啊，医学常识知识匮乏，
0: 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1: 高血压，嗯，
0: 对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1: 那非常普遍了，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好啊，我不知道雪儿你怎么认为？咱就比方说，
1: 嗯。
0: 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1: 对呀，
0: 是
1: 得吃降
0: 吧？
1: 压药啊。
0: 啊，你不管是扩张血管的，还是这个利尿的，
1: 嗯。
0: 各种药物可能就要强制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病，是谁给定的？是西医给定义的。
1: 啊。
0: 啊，你看，我之前我一直讲，我说，咱们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医院你就看出来，你看这个各地都一样，中医医院和西医的医院，哪个医院更热闹，人更多，
1: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0: 对
1: 人，嗯。
0: 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咱相信谁呀？咱相信这些外来文化、外来这些异族，相信他们的理论方法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的或者
1: 嗯，
0: 一些中医的大夫啊，你让他自己呢，能把中医很多的东西跟大家去说清楚、讲明白，他恐怕有的人自己还说不清楚。啊，正因为这样，可能这个收太多的钱。所以说呢，他肯定就不能作为首选。那你说无利可图，怎么能教授给你呢？
1: 嗯。
0: 对吧？你说不管是任何人有任何病，我就给你开方，就给你抓药，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1: 对，不让停，
0: 是吧？你看是这
1: 嗯，
0: 样吧？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长期收益在里面呢？你看这一点，实际上中医跟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是西医给定义的，你看中医讲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
1: 嗯，
0: 是
1: 是
0: 这个
1: 这
0: 道
1: 个
0: 理
1: 道理，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是这
0: 吧？
1: 个道理。
0: 你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说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啊，也就是说，它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0: 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 嗯，
0: 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
1: 症状就是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
0: 对
1: 呢。
0: 呀，因为中医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候嘛。
1: 嗯，
0: 那当然，症状每个人肯定有不同，
1: 对呀，
0: 这
1: 有
0: 也
1: 不
0: 是中
1: 同。
0: 医这个比西医最厉害的。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我中医叫，它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了。还有一类人呢，他总感觉呢，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就不会好啊，那就不对症啊，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我刚才不说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症候吗？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盛，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导致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导致水液气化不利，形成痰饮呐。那么这样的症候，中医有办法，有办法。你比方说，喝点二陈汤，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的兼顾到了。 肾经衰退，经不化血，

0: 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
1: 能够轻松解决，
0: 没问题的。嗯，
1: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电话。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吧。
0: 啊，可以啊，可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
2: 我听节目啊，听得可认真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跟你们通话了，我太激动了。雪儿啊，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你人太好了，太善良了啊。我跟着你啊已经3年多了
1: 啊，
2: 对你的感觉呢就像家人像亲人一样，现在
1: 到了全方面的科学验证啊，总结出的六字诀、36式一整套的成功的方法，已经成为近些年来
0: 一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结留下的很多成功的一些好的方法。我总说这个事儿就是，
2: 我已经跟着你学习了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了。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0: 是吧？
2: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0: 好，
2: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情绪你不好觉，血压就又高了，脑袋呢跟着就迷糊，腿也发软。但是跟你学那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啊，我就跟着学啊，跟着做，一有时间就做，我也不知道做的标准不标准，毕竟也没有详细资料什么的啊，就是听
0: 口干，做虚字诀的口诀方法，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精神、情志都会越来越好，睡眠状态，包括你血压的状态，所以说呢，有症状了，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方法。很快的可以把这些症状消除掉的。
2: 哎呀，是啊，楚老师啊。
0: 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跟喜儿其实也考虑了。
1: 这件事儿吧，您不说我也一直在考虑的呢哈。那肯定不能说让楚老师这个破费再花时间哈，给我们再整理这些内容。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
2: 谢谢你们了哈，那楚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后面还有很多听众都想跟你们通话呢，我就说到这儿了哈，
0: 好，
2: 再见楚老师，再见雪儿，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
1: 见，再
2: 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1: 听众家人们的认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儿啊！
4: 哎呀，因为您是。

0: 后来就发展成了冠心病嘛。
1: 啊，
0: 开始吃的是那个瑞舒法他汀，比格雷片，还有那个麝香通心滴丸，反正是个很多种的药吧，吃了有五六年吧，就是去年开始啊，那个症状呢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0: 然后呢医生就给我换药嘛，让我用硝酸铀三级酯片，那个冠心舒和胶囊，加上那个症状就又加重了，哎呦，就搞得心慌的严重嘛，那个心里面总是突突的跳，跳的严重的时候，我自己就摸着我那个胸口就数了一下啊，一分钟那个心率是150多下，胸闷的情况也严重了，
1: 然后身体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两个手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缓缓上提到胸前，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你发喝的声音，把喝的声音发出去啊。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通心经，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能提你的心神，助你的睡眠，就能缓解你心悸胸闷这些问题和症候。你坚持做不用糖，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有明显大的影
0: 响。在这里呢也祝你们呢都好，万事如意哈，谢谢你们了。
1: 谢谢谢谢啊，好。
0: 好的，
2: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0。
1: 你的图像啊是吧，能给大家做一张这样的东西。大家呢，做到人手一份儿，大家能够随学随用，这就更好了。
2: 是，
4: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5: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4: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
6: 节目。
7: 好啊，
6: 这个周一是舞蹈专场。
7: 这舞蹈专场咱们就不回顾了，
6: 是，
7: 但是咱可以说一说，
6: 聊一聊。
7: 对呀，
6: 看是看不到，听也听不到了。6月30号舞蹈专场呢，咱们一共是欣赏了4支舞。
7: 对，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啊，有什么戏文说呀，
6: 迷渡山歌，应景是好听的。背后啊，是文昌社区东甸歌友团是排练了小半个月呀，
7: 可不是吗？
6: 专门为这一天准备的节目。
7: 他们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曲目，比如说唱歌啊，是不是？
6: 对，
7: 而且人家的唱歌特别的好，好在哪儿？人是有伴奏的。
6: 对，这个徐爷爷啊，不仅仅是会拉手风琴，还会吹萨克斯，
7: 对，
6: 多才多艺。
7: 刚才呢，我就在想，徐爷爷90多了，赵云轩，
6: 赵大哥
7: 也好，
6: 70多了，
7: 他们俩相差20岁。
6: 对，传承是吧？
7: 传承。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爱你，中国》。

0: 现在啊，再一次听起来依然是那一种浑身振奋的感觉，
1: 心潮澎湃。
0: 对，这是杨红玉大哥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1: 嗯，你看啊，这一些应该说是爷爷、叔叔、大哥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积极向上的生活，充满了正能量，而且呢，不只是学一个才艺。
0: 嗯，
1: 你比如说赵云轩，赵大叔，
0: 刚叫完大哥，为啥忽然间管叫大叔了？
1: 因为我现在在排90岁的我叫爷爷，
0: 对，
1: 70岁的我叫叔叔，
0: 然后
1: 60岁的叫
0: 大
1: 哥。大
0: 哥行，那以后咱们就按照90、70、60来排。
1: 对，要么真是你再想一下，我就在想，你说如果要是管徐爷爷叫叔叔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得管赵云轩赵大哥叫大哥？
0: 对，
1: 那你再往下叫60岁、50岁退休的呢？
0: 也叫大哥。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各令各叫
1: 啊，就
0: 是人家怎么开心咱怎么叫
1: 啊，都叫大哥。
0: 对，你看70多的说那个我们是叫你叔叔好，我还大哥好，叫我大哥，我显年轻。就人家开心就行。
1: 哎，特别好啊。
0: 对，
1: 然后呢，赵大哥，叫大哥了啊。
0: 对，
1: 赵大哥就是说，我不仅会拉二胡
0: 啊，
1: 我还会唱歌呢。
0: 是，那天还真就给我们展示了一首啊。
1: 哎，叫《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对，这个赵大哥是演唱，然后呢，徐爷爷是现场伴奏。
1: 哎，
0: 咱们来听听《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赵大哥啊，
1: 嗯，
0: 特别努力卖力气的在唱，
1: 哎，就是
0: 特别质朴啊。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演唱不需要什么样的技巧，
0: 哎，
1: 用真情就可以了，就可以打动我们。
0: 感情和朗诵啊，这个就是唱歌和朗诵是一样的，只要是你的感情到位了，就会打动我们。
1: 嗯、就是
0: 啊，
1: 嗯，
0: 在这个公众号上，很多好朋友留言了，
1: 是吗？
0: 是，看一眼啊，
1: 哎，
0: 首先这是泡泡。
1: 他说什么？
0: 他说就女主持人里边啊，
1: 嗯，
0: 这个糖糖的嗓音，那含糖量是没服过谁呀、啊？
1: 我服小圆儿，真的很服。
0: 圆儿姐哈、啊，
1: 嗯，
0: 那嗓音比糖糖还多俩加号呢。
1: 哎，有的时候呢，大家经常把我们俩认错。
0: 是吧、
1: 嗯、更甜的是小圆儿。
0: 就听声音来说，
1: 对，
0: 他基本上很难判断谁是谁。
1: 嗯，
0: 那说明你和圆儿姐不相上下呀。
1: 我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0: 谦虚了、啊、
1: 丢丢，
0: 谦虚了，
1: 谦虚那么一丢丢。
0: 那、嗯、泡泡说了，说
1: 还说什么、哎、
0: 原来总是听金瑞老师放歌，这回看见本人了、
1: 嗯、怎么样，夸一下，帅吧？
0: 帅。
1: 嗯，
0: 我替他回答了。
1: 你可以替他回答，泡泡也可以继续说啊。
0: 还有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瑞哥、唐韵姐、
1: 嗯、
0: 下午好。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发来更多的信息，
0: 对，
1: 来说一说。
0: 现在呢，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嗯，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
0: 嗯
1: 嗯、芙蓉花开啊，就发来了信息了。他说：“哎呀，赵大哥的声音啊，
0: 嗯、
1: 太真实了。”
0: 是。
1: 我这边听啊，我边想起我的妈妈。
0: 哎呀，特别是这个刚才这首歌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赵大哥还用颤音颤了一下，
1: 是，就那个直击我们的心灵。
0: 妈、啊、妈，
1: 我也给你鼓个掌。
0: 学的不太像、啊、
1: 确实学的不是很像，
0: 但是作弊成样。
1: 嗯，主要是没有就是感情的循序渐进。
0: 对，你给我前边一分钟的时间，我找找感觉。
1: 给你机会。
0: 再给我机会，我该掉坑里了、啊、
1: 给你机会啊，一会儿给你机会唱一首。
0: 是这个 Bright Green 也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师这个演唱的时候呢，发音吐字很清晰，唱得真好听、
1: 哎、是吧，好听吧、嗯、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后面呢依然是手风琴伴奏，依然是我们的徐爷爷90岁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徐爷爷弹的这个不是弹，是拉的手风琴呢，太有故事了，
1: 就是、
0: 人家是60岁退休之后，
1: 嗯，
0: 硬生生的学到现在，
1: 学了30年，
0: 这坚持的劲头，
1: 咱得学学，
0: 一般人比不了。
1: 对。

0: 是老师演唱的。
1: 哎，你服不服？
0: 哦，特别服。
1: 对，这词儿我都背不下来。
0: 是，而且是大段大段。
1: 就是啊，
0: 在马老师演唱的过程当中，除了给你唱，面部表情也特别丰富，那眼神会交流，
1: 可好看了。
0: 是，
1: 然后是个，是那种弯月的弯弯眼儿，然后哎呀，是看的呀，
0: 就是
1: 这心给我飞的呀，
0: 俏皮灵动，是不是？
1: 对对，哎，你这话说得好，而且呢，我总觉得他还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觉。
0: 其实我感觉啊，不仅
1: 三度创作，
0: 哎，你说说，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耳朵享福的舞台。
1: 就是不但有歌声，还有呢乐曲声，
0: 还有乐器的声音，
1: 而且呢还有舞蹈，
0: 对，
1: 可听可看，
0: 对，多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英俊帅气的金瑞和可甜可咸的唐月。哎
0: 呀，自己都咳了是吧？
1: 自己吹的，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了。
0: 那个自信，说明你有有内涵啊！
1: 啊啊啊啊！
0: 我们今天呢，周五是一周精彩节目回顾，
1: 没错。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点点赞。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俊弟老师的报花名，是评剧。其实我感觉啊，传统戏曲啊特别好听，
1: 我也爱听。最重要的是这一段我能听懂，
0: 是吧？就好像是说啥呢？人到了一定年纪，听他唱，你喝点茶水，嗑点瓜子儿，这小生活也没谁了。
1: 真挺好。
0: 是，
1: 所以说现在我就开始努力，
0: 哎，努力
1: 好好工作，
0: 努力攒才艺。
1: 对，努力攒才艺，这话说得好。
0: 对，到老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朋友面前，你看我依然可以跳，可以唱，
1: 展示一下，是吧？
0: 对，这就是幸福。
1: 哎，那现在呢，金瑞给大家重新定义了幸福。什么叫幸福？就是年轻的时候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工作，
0: 老的时候呢健健康康，然后呢开开心心
1: 的
0: 听着老友的演唱，看着他的舞蹈，
1: 哎，
0: 你嗑着瓜子儿，
1: 对，保护好牙齿。
0: 对，刚才这个马老师也是用声音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经典呢从来都不会过时，
1: 只会在岁月当中发酵，然后更加的醇香。
0: 说的真好。
1: 是呢，咱俩真会说。
0: 在这儿呢也感谢一下小李飞刀赞了咱们直播。
1: 是吗？
0: 对
1: 啊，感谢感谢啊，继续点赞，继续点赞。
0: 咱们说了嘛，那一天啊，7月2号这一天，大哥们是负责唱歌，老师女老师们是负责唱了一段评剧。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女老师们还跳舞了呢。
1: 哦，对对对，想起来了，
0: 跳的藏族舞蹈卓玛。还有散舞叫水韵江南。
1: 哎，这个散舞啊，我特别的喜欢。
0: 特别有韵味。
1: 这个，对对对对，那个散啊，在开合间就让我感觉到了。生活像一朵花，随时随地的绽放。
0: 唱，
1: 对唱叫夫妻双双把家还。

0: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1: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2: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1: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3: 幸福快乐一起来。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幸福快乐
4: 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好，我是唐韵。最美夕阳他也说了，这两位主播是卖瓜糖，多种维生素，让大家健康快乐，让大家幸福。
4: 对，哎呀，这你说现在这科技发展哈，原来听广播咱们就是听个声，通过声音去判断这位主持人多大年纪，
5: 哎
4: 长什么样呢？这个视频号一出之后，哇，瑞哥你长这
5: 么高，
4: 咱俩就别互夸了哈，咱们还是夸夸这些大哥大姐们的演出。
5: 好，
4: 刚才听到的是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个时间不长，但是也唱出了烟火气息。
5: 哎，对，就好像你看唱你挑水来我浇园，是不是？
4: 那当然了
5: 啊，多好呀，
4: 二位老师配合的也默契。
5: 当时呢，这个动作也好看，
4: 对，
5: 是吧？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生活如歌，他说这哪是唱歌啊，这就是咱老百姓的生活。
4: 对，
5: 听得我和我老伴儿相视一笑，就想起了年轻的时候。
4: 哎呀，你不说呀，我都想不起我当年年轻是有多帅呀。
5: 你现在依然很帅，
4: 你看看，肯定有夸我的，是吧？
5: 对呀，
4: 嗯，
5: 就是怎么，这个不是夸呀，这是事实。
4: 是，你看看，这是河北小土豆啊来了，说原先是车载，现在呢是视频了，都高科技了，
5: 必须高科技，以后越来越成熟，这个科技呢会越来越发达。
4: 对，让我们的生活呢也越来越方便。
5: 等一会儿，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是不是以后都是立体的？咱们
4: 这个立体的是什么意思？
5: 就是现在是平面的视频
4: 啊，
5: 未来都是立体的，
4: 3D 的是吗？
5: 3D 立体。
4: 那听友们用戴眼镜看咱不？
5: 眼镜都不用戴了
4: 啊，
5: 就直接就能看到是3D 立体的。
4: 哎呦我
5: 啊，
4: 不敢想象。
5: 然后隔空握手
4: 啊，
5: 可以吧？没有问题。
4: 大家点个赞吧。
5: 对，然后呢还可以比如说老爸老妈大舞台，可以直接和老爸老妈大舞台里面的叔叔阿姨一起跳
4: 啊，
5: 我给你伴奏，然后就是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给现场的大爷大妈伴奏。
4: 哎呦，
5: 我想的好不？
4: 我都特别期待你说的这一天到来。
5: 会很快的。
4: 好，
5: 就像小的时候啊，我经常想，你说要是这个把电视放手上躺被窝里看多好啊，想换哪台就换哪台，就不用下地去按按钮了。
4: 对，
5: 后来呢就有了遥控器。
4: 对，
5: 再后来呢手机就能看电视了，
4: 全实现了。
5: 就是
4: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是2000年初左右，那个时候就有人预测
5: 什么？
4: 以后一部手机可以实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5: 现在实现了。
4: 对呀，那个时候我不相信呢，怎么可能？
5: 是呢。
4: 然后慢慢的发短信，短信之后呢 ，QQ。
5: 对。
4: QQ 之后，你看到现在全都实现了，在手机。

0: 上买东西、订东西、
1: 嗯、
0: 还有买车票，
1: 嗯，
0: 就是你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
1: 你在家用手机、
0: 嗯、
1: 智能遥控家里的一切的电器，
0: 对，叫智能化电器，
1: 对，没错、嗯、是吧，手机就可以开空调，手机就可以离很远就可以煮饭了、
0: 啊、我还没下班呢，我先把电饭锅点上，
1: 我先把窗帘拉上，
0: 对，煮饭到家之后熟、
1: 嗯、我把空调开开，
0: 到家之后凉快，
1: 对，
0: 现在全都实现了，
1: 就是、
0: 科技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早晨的时候我把这个菜放好了，放在这个炒菜锅里，
0: 嗯，
1: 回家之前一按按钮自动炒菜，
0: 对、嗯、你说这些美好的生活都是谁给咱们创造的？
1: 是谁呢？是我们的先辈，是那一些顶天立地的英雄们，
0: 对，都是先辈们给我们打下的基础，
1: 对，
0: 只不过这美好的岁月让我们享受到了，
1: 嗯，岁月静好。
0: 那现在咱听一首朗诵吧。
1: 好，
0: 郭笑飞朗诵的《英雄》。

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心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到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同样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只要胸中有担当，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硬朗的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

0: 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哎，就是有革命先烈的付出，我们才会享受美好的生活。
1: 没错，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对，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留言了，关注一下。
1: 来看一下，这是 Green， 他说：“一按电钮自动炒菜的应该是机器吧？这个就是家用电器。”
0: 对，
1: 自动炒菜，
0: 现在智能化的电器都有了啊！
1: 对，
0: 你要相信科技的发达。
1: 嗯，哎，这是方便了。
0: 河北的小土豆，说我要走了，拜拜。
1: 嗯，再见。
0: 你看 ，Bright Green 啊，替咱俩挽留呢。
1: 是呢，好不容易来一回，再看一会儿。
0: 再看一会儿，我们也该结束节目了。
1: 哎，就是。
0: 刚才听到的是小美满嘛？
1: 嗯，
0: 在咱们众多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如果说让我说用"美好"两个字来形容，我忽然间想到了李艳秋、李大。的朗诵，
1: 那
0: 春江花月夜
1: 特别的美，
0: 是诗词如水墨画一般在脑海当中就是不断的展现，
1: 而且他的声音啊自带那种质感，
0: 哎，
1: 听上很舒服，
0: 他的朗诵配上乐曲，让我们感觉这生活就是特别美好的，
1: 就是。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一下
0: 春江花月夜。
2: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视，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0: 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鸿雁长飞功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长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哎呀，到这儿啊，咱们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没错，
1: 也感谢每一位表演者在幕后的反复打磨。感谢徐爷爷、赵大哥等伴奏者的默契配合。
2: 当然了，更感谢屏幕前的您啊，用。

新旧碰撞的火花，参观筹建中的后生艺术工厂。作者心若止水，旧时的工业遗迹与现代艺术气息碰撞，会擦出怎样独特的火花，会产生什么样的特色景观。走进后生街的老国企，你会被震惊和感动。一片

期盼这座艺术工厂早日竣工，为英雄的城市增添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4: 嘿，
5: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6: 逗你玩，
3: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天
1: 天
0: 有料，
1: 说
0: 说
1: 笑
0: 笑。
1: 说
0: 说
1: 笑
0: 笑，也欢迎大家伙儿呢通过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都可以在线来听我们节目。当然我们也感谢大家在锦州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收看节目啊。
0: 视频号挺好的。花姐来了，主席说小乐我来了，可算赶上了，呵，好家伙啊。金尊忧郁说天天有料，听完睡觉。哎呀，你瞧瞧，
1: 没事，你说你呢，我爱听你说话。
0: 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让你不满意的似的，
1: 是不是？优越特别爱听。优越还说呢，说马家市场西边西门这边环卫清扫车正在清扫作业。
0: 你看看咱们的这个服务部门啊，真是的，特别快
1: 啊。
0: 广播也算服务部门呗，我们在你第一时间也跟大伙儿通过视频号的微信推送跟大伙儿说了，说哪儿堵了啊，哪儿那个
1: 哪儿水位比较高，提醒大家注意哈。
0: 真是的，
1: 特别给力。欢迎韩彤，
0: 欢迎艳丽。主席夸老姨又漂亮了。
1: 谢谢，
0: 咱们就进入节目吧。尼玛，这家没说几句话到这时候了都已经。谢谢紫色水晶小姐，爱绽放。那什么，就是相声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是吧？
1: 我们昨天说书了。
0: 我考考你啊，这四门功课都有什么呀？
1: 考我？考我你能考得住吗？这是四门功课吗？煎炒
0: 煎炒烹炸
1: 穿房不是
0: 穿房月季
1: 那个叫
0: 府业勾昌
1: 叫什么叫叫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辗转转争不是什么什么来着
0: 辗转腾挪谜底就在谜面上我都说了相声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说和学不还有逗还有唱的吗
0: 哪儿跟哪儿都是这老呆的
1: 是会的太多了没办法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咱平时啊听说的相声比较多
1: 对昨天我们说来着不是还听那个报菜名
0: 对
1: 是吧是这个
0: 我记得呀说我这个稿子里边咱们好像就完整的三期听过这个唱的其实也叫学唱嘛那是戏其实个呢咱就特意来学听你这个学
1: 啊说学逗唱的学
0: 对
1: 真好
0: 啊！这个某位相声，这个咱叫他什么呢？就叫他大师呗。啊，其实他分量够了。他就说过，说这说学逗唱都是什么什么样的、并不是像大家伙想象当中那样。
1: 是是是，
0: 唱就唱歌吗？唱戏吗？不是，那不是唱，那是学唱。
1: 你看，说到这个，我们乐就有发言权了，是不是？那乐，你跟我们具体说说什么叫学呢？
0: 没事你随便考我有稿我现翻的资料就是通过那个看相声名家采访的视频还有就是通过一些资料去了解这个学呀可不是说那个简单的啊学点吆喝就完事儿了它不是简单的复制模仿还得带有艺术加工它在线
1: 啊是在线你看看
0: 对
1: 明白了
0: 相声演员呢通过对模仿对象的观察呀提炼呢抓住的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你比如说声音动作神态语言习惯等进行夸张化的演绎
1: 夸张化
0: 让观众能够迅速地识别他的模仿对象然后就产生了喜剧效果了
1: 你看这说多对啊这不就说我们乐呢吗我们乐在学上那是真是啊有造诣学得特别好
0: 我有什么造诣
1: 比如说他的就是啊
0: 嗨
1: 那个什么来着
0: 取笑我了
1: 那个
0: 是
1: 也学得特别好
0: 对
1: 很精彩
0: 乐真是对是
1: 就是各方面呢都很独到
0: 是、半天啥也没说出来你要不想夸呢就别夸
1: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乐学那个吆喝
0: 小点声都破音
1: 小范儿的叫卖
0: 还不
1: 各位听着了吧
0: 都飞我就这一个
1: 你就说
0: 行了行了
1: 像不像
0: 啊长期节目
1: 就模仿的这个这个身份呢、性格呀、人物啊、是吧这个语言的声音
0: 他卖豆腐的
1: 带劲
0: 这个还真是有学问的
1: 那可不
0: 你比如说那个大豆腐这个一般呢没有那扩音器没有那喇叭 啊，不具备什么传播性。为什么说突飞调挑那么高呢？你要想啊，这个咱就说春秋两季，
1: 嗯
0: 啊，这6点钟天才亮呢，这时候一般人呢还在床上炕上躺着呢，你这高高的一嗓儿来的时候，突飞，
1: 你得飞出去。
0: 哎，
1: 是不是
0: 它有提醒的作用？
1: 你瞅瞅，
0: 哎，你要不买，待会儿这个豆腐声
1: 就没了啊，
0: 到耳朵边了。
1: 嗯，
0: 你再起来想端盆出去，人已经到村口了。
1: 可不吗？
0: 就是这个，
1: 嗯，抢手，
0: 它有穿透力。
1: 对，
0: 哎，这才有广告的功能。
1: 你看看
0: 啊、
1: 嗯，这就叫是是学声音。
0: 是，所以说你说那个学卖豆腐的啊，
1: 嗯嗯，
0: 就得学这种高亢嘹亮，但是可不能扰民那种的。嗯。
1: 绝不
0: 吓人了，
1: 不，那个虽然也是一种叫卖啊，
0: 嗯嗯，
1: 但是得听我们乐的啊，所以乐这叫学声音
0: 啊，啊，差不多。
1: 其实学里面还有学人物啊，
0: 有，
1: 是吧？
0: 嗯，
1: 学人物，
0: 嗯，哎呀妈，别说了，这事儿我知道，可磕碜了，当天七八个人都看见了。像不像扯老婆舌的？
1: 看成啥了？你又看着
0: 了？俩人手都牵上了呗。
1: 那牵不牵手的？你管那个呢？
0: 是不是
1: 咋牵的
0: 啊？那女的从前面走，完小手往后边一背，那男的前面就抓
1: 啊！你说那个我看着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是搁哪看着的？

0: 搁前头，那不是个儿不高，那谁那个谁来的吗？是不是啊？
1: 那不是老张头的媳妇吗？哎呀妈，老磕碜这事儿啊！
0: 啊，
1: 别往外说去。嗯，
0: 妈呀，我记得跟刘小乐挺好来着。啊，行，
1: 我可不要这样。
0: 是啊，啊，
1: 我可不要这样。
0: 咦呀，其实刘小乐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但你说他，你说他哪儿不好吧？你能说出啥来？是不是？但你说他好吧？你是不是啊？就是对，这东西就是真是。
1: 谁敢说我不好？我就编呗。
0: 你看，是不是啊？咱就说，你看，你说学人物，
1: 学人物
0: 像吧？
1: 啊
0: 啊，
1: 还有
0: 学声音，学方言，
1: 对，
0: 学艺术形式，我们乐也行啊。
1: 是啊。
0: 学艺术形式就是模仿各个门类的表演形式啊。
1: 哦，你说这个
0: 啊，各个门类的表演，比如说这个京剧
1: 啊，京剧评剧、
0: 啊、乐、嗯、那简直张嘴就来，是吧？就那个
1: 那一
0: 空城计呀、啊、那都唱了、
1: 哦、我这可是评剧，这
0: 多少出了，蛤蟆现在也爱听 啊时不常的到我们下午那节目当中做客，是吧？那真是
1: 那天呢、
0: 一次票友正好，
1: 对对对，啊、
0: 就是评剧唱的也好，
1: 水平不行
0: 啊，二人转，
1: 嗯，都会一两句儿，这个我不是人家专业相声演员，所以说呢，都是凭兴趣爱好
0: 的。那就是嘛，学嘛，艺术形式嘛。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就这些包括在一起，才叫真正的学，
0: 嗯、
1: 说学逗唱的学就是指这个。嗯，
0: 好好好，
1: 来吧，今天咱听一段那个什么？
0: 那先来听的是学什么呢？
1: 这个。学大鼓
0: 啊，学大鼓。
1: 哎，这个表演者呢是侯宝林、郭全宝。我呀一直就是跟身边的朋友说这个说听相声啊，
0: 嗯，
1: 有这么几位啊，你听完他的你就会说相声了。
0: 你且听去吧。
1: 对，
0: 比如说呢，
1: 谁呢？就是侯宝林，侯先生。
0: 嘿，
1: 嗯，
0: 这叫大师啊。
1: 大师。
0: 嗯，
1: 那就为什么说那马三立先生不行吗？哎，还真不行。你听完了马三立的相声啊，你还真不一定能会说相声，他太有自己的特色了。
0: 是这样啊，咱不说不行吧，
1: 嗯，
0: 但是他有自己的特点。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在单口上
1: 啊
0: 更吸引你。
1: 是，所以说呢，那个可以作为那个普遍性的范本的话，侯宝林侯先生，还有就是昨天咱提到过的啊，老常家的常宝霆，那也可以学。有这兴趣爱好的，多学学侯宝林和这个郭全宝的这段学大鼓，那你就有基础，
0: 是吧？
1: 是，
0: 对，乐大学正好的，就是、各方面啊，社会现象啊，人物啊，声音呢、啊，
1: 不想夸别夸，
0: 形式啊，真是总听这学大鼓。
1: 我对你没有意见，
0: 啊，
1: 你对我有意见，
0: 特别好，来吧，啊，咱听听我们乐的启蒙，来，
1: 反正
0: 学大鼓，
1: 嗯，
0: 侯宝林、郭全宝。
1: 你脸疼不疼？我都摸着你了。
2: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3: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2: 好，
3: 是，
2: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3: 哦，您喜欢听？
2: 唱得不错
3: 啊！您这是客气。
2: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呐！
3: 啊，我这嗓子还嫩呢。
2: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3: 啊，就是味儿了。
2: 就那么好听，
3: 是吗？
2: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3: 不像我唱的是。
2: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3: 什么呀？
2: 就那么人似的。
3: 至于这么好听吗？
2: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3: 哦，唱的是哪段？
2: 绕口令
3: 啊，绕口令
2: 吧，就那个
3: 高高深山高有一位老僧。
2: 问哪？不是您呐，
3: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2: 您不是那马增芬，
3: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2: 郭全宝
3: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2: 是啊，
3: 您给搞混了，您
2: 不是您，
3: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了，
2: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3: 啊，就是，
2: 我这见着本人怎么这模样？
3: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2: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3: 哎，下了功夫了
2: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3: 功夫不亏人呐
2: 啊！
3: 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0: 回理清楚。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闹佛一口清，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0: 你看这玩意儿，听这个字儿
2: 啊啊，那个嘴多好用，
0: 真是干净利索。
2: 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2: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
2: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闹佛
0: 又活了。
2: 哎，
0: 嗯，
2: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0: 是吗？
2: 他就是功夫，
0: 不是他这嘴唇薄啊，他们就厉害。
2: 不，
0: 嗯，
2: 马登芬是个厚嘴唇，
0: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2: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0: 素常得练。
2: 哎，不管你干那么好呢，
0: 为什么那么好？
2: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0: 嗯，
2: 唱一段高腔，
0: 哎，
2: 他不去。
0: 他练什么？
2: 练嘴，
0: 就练嘴皮子。
2: 哎，让这个嘴利索。
0: 哦，
2: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0: 那下多大的功夫
2: 啊！嘿，小孩练武功的
0: 啊，
2: 微腰微腿
0: 是，
2: 对吧？练功，
0: 练功。
2: 他这嘴也练功。
0: 哦，嘴也练功。
2: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0: 那也是功夫。
2: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0: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2: 口腔体操吧。
0: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2: 嘴是很要紧的。
0: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2: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0: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2: 说说绕口令。
0: 绕口令不好说
2: 啊。
0: 嗯，
2: 但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0: 也有绕嘴的吗？
2: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0: 哦，哪点不同呢？
2: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0: 啊，
2: 嗯，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0: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2: 拾掇拾掇。
0: 嗯，
2: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呢？
2: 为了练嘴
0: 啊，
2: 拾掇了吧，这
0: 啊，
2: 拾掇了吧，
0: 这这么样说啊？
2: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啊，
2: 咱们要不那样吧？
0: 是
2: 是吧？
0: 都是这么说呀、啊。
2: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2: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2: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要不，
2: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2: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2: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0: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2: 哎，对了，
0: 我也这、啊。
2: 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哎，
2: 是吧？
0: 什么都得练嘛。
2: 哎。
0: 嗯，
2: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
2: 啊。
0: 是吗？
2: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0: 哎，有这么一种
2: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0: 哎，小彩舞
2: 是吧？
0: 嗯，
2: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0: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2: 白凤鸣。
0: 哎，有这么一位
2: 啊。
0: 嗯，
2: 刘宝全的徒弟。
0: 哎，大弟子
2: 是吧？
0: 是。
2: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0: 刘宝全，
2: 白云鹏。
0: 白云鹏。
2: 哎，
0: 嗯，这个
2: 两派，
0: 这一人唱一派。
2: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刘派白派。
2: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0: 哦，学的是刘派，
2: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嗯，
2: 有所变化，
0: 又有所发展，
2: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2: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2: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
0: 啊、
2: 好像
0: 啊，
2: 好像是大鼓。
0: 哎，
2: 啊，
0: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2: 他好像得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
2: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2: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2: 哎，又非常的甜，
0: 又非常的沙口，
2: 那水分又那么足，
0: 你吃的那么好吃，
2: 哎，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2: 哎
0: 哎，
2: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2: 哎，
0: 哦，
2: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2: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那真有意思。
0: 是，
2: 那说良心话
0: 啊，
2: 比我还好。
0: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2: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0: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2: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0: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2: 啊
0: 啊，
1: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2: 了嘿
0: 嘿，那音儿就更脆了。
2: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0: 哦，
2: 他一口气那么长，
0: 他字儿多没关系。
2: 好，那一句。

0: 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
2: 这位姑娘咩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别写着她的心言，手纹托着她的腮帮。
1: 对，这句比较最长了
0: 啊嘿嘿，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0: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0: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0: 是吧。
1: 哎，
0: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1: 哎，拿手
0: 啊，
1: 对，
0: 五段子
1: 都是五段子，
0: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0: 这是他这一派，
1: 这是流派。
0: 要听白派呢？
1: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0: 抒情的东西，
1: 哦，
0: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才子
0: 啊。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1: 啊，您听这个
0: 《红楼梦》的段子，这几个丫鬟之中
1: 要比起来，
0: 晴雯长得最好看，
1: 谁也比不上，
0: 人的性格也好，
1: 哎，
0: 也刚强。
1: 对，
0: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1: 你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出来吧。
0: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根据书上
0: 是吧？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1: 是
0: 呼呼，
1: 哎，
0: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1: 对，
0: 宝玉探晴雯，
1: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0: 白云鹏唱的时候
1: 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
0: 我给您想想，
1: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0: 这就七十多了。
1: 是啊。
0: 冷雨凄风。妖兽何堪再见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对，
0: 您看这个动作，这个一伸手，
1: 人家就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着。
0: 老泉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金韵打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子？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他唱嫂最好听。
1: 哦，唱嫂，
0: 你比说吧，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战
0: 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官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兵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在其难笑。
1: 对，
0: 下证据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进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我丹凤眼瞪
1: 不
0: 锦州，
1: 这是哪一家了？对，
0: 是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爽，甩
0: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台舞又一味儿
1: 啊，绕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那调又不一样。
2: 你听那个唱歌啊，它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2: 哎，它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2: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2: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2: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啊，
2: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2: 我想。

0: 啊。
1: 好了。学大鼓，
0: 哎，
1: 这我们就听完了。
0: 对
1: 啊，明天呢，明天说侯宝林先生不光是相声艺术家，晚年的时候京剧和戏曲的造诣也很高
0: 啊，这是
1: 得到了同
0: 当初他连说带唱的时候，还有那个老艺术家呀，就是叫什么来着，忘了啊，比他好像还长一辈那个，还说过呢，探讨过呢，说相声里边就是学学就行了，怎么还唱上了呢？嗯，他就唱。后来呢，再晚一辈的人啊，就弹吉他了。
1: 嗯，
0: 然后呢，像他们这边人就说了，这相声里边怎么能弹吉他呢？
1: 你看，你看，这就是哈，我们说传承哈。
0: 对。
1: 但传承的同时呢，还有创新。
0: 那可不。
1: 明天说乐哥，你换新耳机了，是老一给买的不？
0: 对对对。嗯。
1: 别问。啊。
0: 是。
1: 别问。
0: 嗯。
1: 嗯，看着了就行。嗯，嗯，我们乐这。
0: 我上火车站扛大包，
1: 这脸型你这不戴个这个耳机，你浪费的
0: 啊！是是是，好，谢谢大家伙儿啊！这个看看还有谁新来的？陆明是吧？五谷杂粮，这是刚来的啊！
1: 明天还说呢，说乐哥啊，多才多艺，演啥像啥，学啥像啥，
0: 不夸了，
1: 干啥都行。你说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明天你真是啊，你这个是时不常的，你得发言啊，带动一下这个。真实的节奏啊！
0: 看谁跟姿势似的，
1: 真
0: 好，不夸了，不夸了，正经往节目上走，好不？嗯，
1: 你看你夸的他还
0: 你想干啥？你说
1: 夸你还不行？
0: 你
1: 哎，那个韩彤说了，说乐宝宝你学两声糖墩儿和肉包。
0: 嗯，不会。嗯，
1: 糖墩儿我可听过啊，肉包肉包没听过。
0: 那人是相声里的啊，我没听过。
1: 那得学嘛。
0: 啊，真不会。
1: 肉包也是相声里的吗？
0: 都是都是
1: 啊啊，是不是？
0: 就是南城北城卖肉包，嗯，不一样，嗯，也是侯先生的相声
1: 啊啊，好好好。
0: 那哎呦，玫瑰小公主欢迎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伙儿啊听一段什么呢？三弦儿，喜欢三弦儿吗？
1: 喜欢呢。
0: 咚咚咚咚，里格咚格咚。
1: 就没有我不喜欢的曲艺形式
0: 啊！你看看，啊，
1: 嗯，
0: 二人转，京评戏，豫剧，那个呼噜呼噜耳朵啊，就洗耳恭听啊，我给你放。
1: 这个三弦啊，咱当然说除了唱之外，它是有现场的弹的，
0: 对，
1: 是吧？弹三弦儿，哎，所以叫。三弦弹唱，
0: 对，是的，
1: 是吧？
0: 这一段呢是高玉庆表演的武松打虎的小段段。
1: 来来来，
2: 您叫武二哥。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他直奔景阳冈，他心里乐呵呵。嘿，要说打虎，还是武二哥。打了虎，出了名，我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儿？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一个还好办，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呀。转身刚要走，他心里又琢磨。县太爷为打虎摆了好几桌，又吃肉了又喝酒，还请我唱歌，又洗澡又桑拿，还给我按摩。这样回去你叫我话，他准说我念作，众百姓耻笑我，我面子往哪儿搁？我还得把山上，我还得去捆包，打了虎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明星平起又平坐。什么叫魏文亮？哪个是天理？刚要拔山上，他心里又琢磨，这万一出点事儿，那可了不得。老虎咬脚豆，咬我嘎吱窝，我有痒痒肉，一咬咯咯乐，把我后脑勺，我可不能活。把我咬伤了，那全家赎了我。谁让你逞能？谁让你这么做？你想成大腕儿，你想点别的辙。你死也不能死，你活又不能活。你成这模样，哎，你算找谁的？武 速想到这儿，这脑袋可大了，他上又不能上，他撤又不能撤。吴松的心情当时特别复杂多，嘿，当时特别复杂多。吴松一咬牙，干脆把酒喝，酒要喝多了，哎，好处特别多，他心里乐呵呵，我这就把酒喝，先来瓶二锅头，再来瓶超白喝，来瓶老白干，对着啤酒喝，把我灌醉了，能把我怎么着？

0: 这壶还打不打了？
1: 哦，您问武松打不打壶啊？
0: 对，
1: 咱下回跟您说。再见。
2: 高玉庆，
3: 哎，高玉庆、
2: 带来的这一段三弦弹唱。提到这个人物呢，大家可能不太熟
3: 啊，不熟
2: 啊，
3: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的不熟。
2: 嗯，但是确实啊，要是我们总是这样，看到某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人物形象，
3: 才知道哦，原来是他，
2: 恍然大悟。像金樽幽月和明天说的，这位高玉庆呢是高英培的儿子。
3: 对，高英培是谁呢？中国的相声名家，聚起来
2: 转型了，
3: 那个大长脸那个那演员，
2: 完咋的了他？
3: 啊，没事，他那在那一部戏里边演粪三儿，啊，就挑粪工人，什么来着？他演坏蛋那个。
2: 长得那样的那个、是吧？
3: 叫什么欧来着？有个女演员，
2: 不
3: 挺好看，
2: 不怎么俊的那个。
3: 对对对，
2: 是
3: 就这部剧啊，我是这里个看过。
2: 信息量多大呀？这
3: 啊，然后呢 ？N 多年前还看过他演过是什么这个戏呢？这里边演一个农村的那个农民，然后那里边还有谁呀？跟贾玲合作那叫什么来着？
2: 谁呀？
3: 女孩
2: 。
3: 啊，对。
2: 女张小斐。
3: 对，张小斐，演这她妹妹。那里边我才知道。哦，
2: 他知道这
3: 人是吧？你老家的吧？
2: 更南方一些。
3: 更南方一些。广州的。真的呀。海里的吧？欧吗？欢迎风华，知足常乐啊。还有什么戏人家这个高先生那个参演过呢？
2: 我们今天也算是有幸啊，听到了高玉庆的这段三弦弹唱。
3: 是，这个明天也说嘛，人家是相声世家，名是师出名门，
2: 是侯耀文先生的弟子。
3: 对对对，
2: 对他原来就是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后来呢就是，
3: 拜师了，
2: 转型了，转型当了影视演员了。
3: 对，
2: 嗯、
3: 大概是从1994年开始吧，先后演出了这个《新七侠五义》啊，《新编济公传》《天仙配》，还有这《大秦赋》等一些影视作品。
2: 嗯，
3: 对，
2: 《唐朝诡事录》
3: 哦，这个没看过，
2: 里面有他。
3: 嗯，我都没听过，你看过吗？
2: 看过。
3: 演得好吗？
2: 好。
3: 嗯，
2: 这剧本身就不错。
3: 哦呦，《诡事录》。
2: 诡事录，
3: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还是怎么着？还是随和现代人写的本呢？
2: 它里面是各种比较诡异、
3: 魔幻
2: 那么一些，是吧？你可以看一看，建议啊，已经出了第二部了吧？应该。
3: 第二部了哟，吓人吗？
2: 不吓人，
3: 那就不能看了。你说。你说不吓人就不能看了啊！谢谢，好啊，这个高英培儿子高玉庆啊，跟我们这个也就先听到这儿啊。
2: 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咱们一起来聊的是相声里面的这个学这部分，昨天呢我们听的是说的这一部分哈，三弦弹唱啊，它不是光是唱。是吧？它还有弹在里面。
3: 那个分几种形式吧。你要是那个有搭档的，像那天是谁来着？说有这么一位老艺术家啊，唱那个京韵大鼓啊什么的。然后说这位老师他身边弹弦的是我的爷爷，给他那个打板的啊是我的大爷，还有琴师什么的，大伙才知道哦。你看看，真是藏龙卧虎啊！一个小地方出来的这么一位网友。啊，人家家里边真是家传的，给名师名角都搭过，
2: 是啊，
3: 嗯，
2: 那比如说谁呢？
3: 啊，谁？
2: 冯巩大家知道哈？
3: 哦，那他是真会，
2: 冯巩，
3: 对，
2: 看过冯巩弹三弦吧？
3: 看过，
2: 也特别符合他本身的那个
3: 气质，
2: 相声的那个那一时段的
3: 哦，
2: 相声的风格。
3: 对，二人转那个唱的演员呢，会翻跟斗。会这把式，而且还得会一样两样乐器。
2: 嗯，
3: 这才是在文艺团体里混的那个人。
2: 嗯，也就是说你说学逗唱这个学呢，不是光会学方言呢、
3: 啊、
2: 是吧，学这个各种曲种啊，
3: 对
2: 啊，你会不会乐器、嗯、
3: 是
2: 啊，这些传统乐器你会哪样、
3: 哎、
2: 这个冯巩就是他的相声就符合那一时段的这个
3: 潮流
2: 对
3: 对、啊、
2: 咱下面
3: 要听继续听啊，
2: 给大家安排的是哪一段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段快板书、
3: 啊、快板书
2: 啊，
3: 嗯，这个高凤山呢大伙儿知道吗？
2: 你怎么样了解吗？
3: 我当然了解了
2: 啊，他是、
3: 啊、他是，等我看资料啊。说实话我对这些老演员实在是不了解、
2: 啊、
3: 但是好呢咱们现在有网络，随时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高先生啊。是这样人，
2: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大家来欣赏的是高凤山先生的这段快板书、
3: 啊、
2: 叫
3: 诸葛亮押宝。

0: 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不人手，欢天大会，支开了宝房，蹭楞一声可开了宝，
1: 八宝外八层，
0: 他在外边猜空红，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孤顶，岂不言诸位来押宝解正难啊？怎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啊？能掐会算，这么诸葛亮后院紧跟这个胆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走，一到宝棚猜恢宏。”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先生揽腕进来，把他捧这个站，把他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吧？你们押窗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未曾押宝啊，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乾坎艮震怎么这么一算，哎，这宝怎么一定三十红？
1: 大商啊，未曾押宝。
0: 我也算一算，把它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乾坎艮震虚的分对经死经开凶圣伤动这么一算，哎，怎么这宝也是三山红？三山那个给我压他八万两，两万银子压妈了。姜太公说：“这宝竟单掉线，这个一直必来一直争。”他把宝盖这么一咧，哎呦哈，怎么回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世盒子跟套宝。”姜太公说：“那会儿拦着算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得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站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瞧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了。您要是押宝自问押宝，您要这个该的可不成。”诸葛亮站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瞧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把大话蒙。四两棉花你纺一纺，哥宝居不是成幽灯。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北温他把东家岭搬进宝盒，孙悟空啊一跟头十万里呀、啊！要想打架算现成。”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把他站宝那儿的留神听：“你要是军衔我等，你这小人扔了崩。”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了手中，拿起了宝盒皮得要紧，这宝棚一里乱撂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到三国去搬兵啊，搬来了他们刘备张飞关父子，他们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他们二员将，他们白布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建立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发财慌了高兰英，杨二郎拉了豪千犬，龙须虎下了五爪鹰，跑边的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财慌天会，看快基地扎大营啊，两不正人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齐天大圣孙悟空，给我赶放走猴头，大算不中。”杨二郎撒开豪天拳，龙须撒开五爪鹰，眼睁睁就是一场乱，那么七十二变下回听。
2: 好了，这就是很早的一个版本啊，
3: 高凤山的诸葛亮押宝
2: 啊，
3: 一段快板书啊。
2: 这个高凤山那个高先生啊，他有个徒弟是石富宽。
3: 嗯，
2: 你同意了？好嘞，恭喜石先生啊，您拜师了。
3: 嗯，
2: 你瞧瞧，哎，1990年，人家还开始指导这个孟辛恢复濒临失传的牛骨鼠来宝，你看看，这个就有讲究了。
3: 就是他拿那个工具，
2: 对啊，牛的扇子骨上面挂着各种铃铛，呱啦楞楞噔，就是这样。
3: 对，
2: 嗯，好了，你看看，也通过这一个节目认识了多少老艺术家啊？听，让我学呀哈、啊，我学就学新凤霞啊，要不就学，
3: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来来，
2: 小心点，小点，
3: 掌声。
2: 小点声，真的小点声。
3: 鼓励。
2: 哎呦妈！
3: 大现眼，来来来来一个。
2: 我不现眼，今儿不现眼，说啥不现？快挂在心间的冷。
3: 这是刘巧吗？
2: 一会儿就有了。
3: 哪有啊？你要听刘巧。
2: 把小脸一绷，更好看，好像仙女儿洗呀了凡。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娶巧儿。心不甘，
3: 拽都拽不住。
2: 巧儿，听说你纺线纺得挺好，拿来我瞧瞧。放下，快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呐！来了，有了，巧儿啊，梨兰好听，嗯，长得也好看。
3: 你看，
2: 嗯，
3: 金樽游园说了，你唱的这个人叫
2: 王寿昌，
3: 是吧？
2: 嗯，对，享受，嗯，好了。谢谢小嘎嘎啊！
3: 你看，各种给你鼓掌啊，确实唱得好。

0: 谢谢严丽、啊、
1: 我们乐这方面那真是优秀、
0: 嗯、嗨，不至于不至于，
1: 太优秀了，人真是、
0: 那什么吧，
1: 非常不错、
0: 咱不说话了行吗？
1: 你看看你呀、你说两句你实事求是吧也不行、
0: 不是不行不是不行、挺好挺好的，谢谢大家伙儿、那什么，咱那节目结束之前呢还给大伙儿安排一个京韵大鼓、这侯先生不是学了说了吗，学大鼓学大鼓的，咱就听一个正经的唱大鼓的演员，就是他里边提到那个
1: 谁呀，
0: 嗨，骆玉笙啊，小彩舞
1: 啊，骆玉笙，骆玉笙，对于骆玉笙来说，对，你看这是不是马上有听众重整河山待后生，是吧，他一直是关注我们节目的、要提到骆玉笙先生，我们可能对这段比较熟悉、是不是啊，
0: 实际上啊这个骆先生那个老唱片呢、不好修复了，放时间长了它的那个材质啊，还有就是受潮啊，太阳晒了，天热天凉了，都影响它的质量，
1: 会有影响。
0: 对，解放后呢，录了不少，你比如说那个《剑阁闻铃》是这个79年录的，这个那就是太珍贵了，效果又好什么的，但时间太长了，十多分钟的咱今儿就不听了。听一小段，就是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哪一段呢、
0: 就是跟我们的听友重名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先给大家，然后咱们明天见吧。
1: 啊，就再见了。
0: 对对对，
1: 是、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我才有人找您。
1: 快放一下来。

0: 雄踞辽西，
1: 住可以留住七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
2: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永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的观念。那就是老了以后啊，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子女添负担，那让自己呢得活得有尊严。那怎么样那就能顶着，就维持着，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个是不对的呀。其实很多的大病重病发生，都是所谓的这些小病啊、小症状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给攒出来的。你把病攒多了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这个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啊，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爆出来到我们的节目 啊
5: 这倒是
4: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
5: 他说你想着如何去赚钱，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说
4: 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5: 对呀、
4: 啊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啊。
5: 对对对，
4: 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5: 是不是？哎，
4: 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5: 对呀，
4: 是让
5: 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这种信任和尊重嘛。
4: 尊重，
5: 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在大家呢对他认识了了解了以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那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4: 高血压
5: 是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4: 那非常普遍了，
5: 是吧？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到目的啥，你就盯着这个血压的值，你得把血压控制稳喽，别让它高了。那现实当中看看结果，咱大家看这个结果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样的。

0: 反正是听说得一辈子吃药，
1: 是吧？有人说了，这个是药肯定得用，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0: 嗯，
1: 啊，说吃上这假药了，他就停了。大家越来越多人追求快呀，
0: 对，
1: 追求直接呀。
0: 就是你给我用上药了，你给我发炎了的话，到医院输两天就好了。
1: 啊，对，
0: 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
1: 嗯，对。
0: 真的听不懂，
1: 对，
0: 我
1: 感觉很深奥。
0: 对，你这个医生给我诊脉说了一堆之后，啊，我听不明白，你得用大白
1: 话。什么方法呢？其实都是不用花什么钱的方法，
0: 嗯，
1: 对吧？你像砭石疗法呀，导引按窍啊，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说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0: 对，
1: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啊，你要。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想想，那你药吃的多，你钱说花的就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呀？你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中医认为它不叫病，是一种症候，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0: 那，消渴症，
1: 对吧？他没说叫消渴病，
0: 嗯，对
1: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像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0: 啊，也就是说，它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1: 哎，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超出数值、超出指标，他就认为是病了。
0: 嗯，
1: 你们都一样，所以中医不一样，中医是要辩证的。啊，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 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四字诀的吐纳方法，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的兼顾到了，肾精衰退，精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气不足了，水谷精微吸收转化它就不利啊，就会导致气血化生不足啊，才会出现什么血干啥？呼字诀对应的不是脾吗？
0: 嗯，
1: 做呼字诀的吐纳方法，补益脾气，排除脾浊，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
0: 轻松解决，
1: 没问题的。嗯，
0: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授过。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呢，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1: 嗯嗯。
0: 啊，就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3: 正经以后啊，你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来给讲健康知识，带来好方法，我觉得太受益了，太感谢您了，喜儿。
0: 您太客气了，喜儿啊，其实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的能力呢，做点儿绵薄的事情，就是能够把想传授啊，更是咱们广大听众的福气啊。
3: 对对，是的。
1: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医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结留下的很多成功的一些好的方法。
3: 啊，
1: 我总说这个事儿，就是
3: 说性 格都好了。
1: 好，嗯，
3: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

0: 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前些年更年期啊，焦虑的情绪啊就更严重了，睡眠也不好了，总是做梦，容易惊醒，一醒呢就感觉心脏啊，我赶紧拿笔记啊，也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也就记多少做多少，但是即使这样吧，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啊，发现真的有变化
1: 啊，
0: 情绪啊脾气啊好了，不焦虑了，就像那个心里啊透亮了一样。哎呀，这些老伙伴呢，我告诉他们都听您的节目，都跟着您学方法，跟着您获得健康。
1: 好，
0: 但是呢我有个请求啊，不光是我自己，我介绍的这些啊这些方法了太实用了，我太需要了，陈老师啊，真的
1: 是吧？没事儿，整套方法，因为内容涉及的可能比较多啊，可能大家光听节目呢，光凭记忆啊，可能呢未必都能记得这么准确，
0: 对
1: 啊，做的未必能做的这么好和到位。
2: 你好，喜儿，你好，
3: 你好，
2: 哎，喜儿，我叫。

0: 方法就是帮我缓解缓解那个症状。
1: 嗯，中医讲什么心主神明啊，啊，我之前也说过啊，心主神，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心安。所以说我们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呢，情志方面情绪方面得把控好，不能过激，不能暴怒，不能长时间忧思忧郁焦虑，这对心脏都会有很大影响，容易耗伤心气，加重心脉的淤阻，你的症状就会加重。
0: 嗯，
1: 这两样你配着吃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得这个练习练习呼吸吐纳，我讲过有六字诀当中这个喝字诀，这个吐纳的方法对你的心脏很好，因为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自己心要静下来，先入静的方式，这叫喝字诀。什么时候做呢？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在这个时间段做最好，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
1: 应该给大家提供类似这样的东西。
3: 是，很多我们的这些老听众年纪也都大了哈，你让他记这么多的内容，确确实实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在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点击中首页中间的心事听，然后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吧，我们特别呢想和周围的好朋友，周围的就是家人，或者是呢最知近的人，想聊一聊自己的心事，聊一聊自己被戳中的事儿。那么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就成为看不到它，但你能感觉得到。当是晚风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段，一个是时间段的，在这里是这位听众呢叫晚风，这个听可能就分哪个人群呢，可能自杀率会更低，但是他那个直接说为什么养狗的人群，那么咱先不说其他人群哈，养就咱就说说今天聊一聊养狗的人群为什么会，其实观察我感觉就是特别的贴近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然后你也得按时给他喂食啊，对不对？尤其狗和别的宠还不一样，你得需要遛啊，对不对？就是遛吧，就其实你每天遛弯的过程中，就会把人们从那种消极的情绪的内耗里拉到现实中来。你看我曾经在我们锦州晚上必须得回家，我说你为啥必须得回家呢？我得遛狗啊。所以大家看没有，为啥说遛狗的人吧，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就是你无论多么那个低落哈，你不想出门，但是你养的那个狗的时候呢，这是一份绑定的责任，这一份绑狗的时候，然后在这个里面，它和你会和这个宠物有专属的情感连接，专属的情感连接，因为你是它的主人，你是它吃好吃坏它从来都不带挑的，不带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是一种什么，当你养的宠物呢，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的时候，那你锻炼身体呀，对不对？你就身体就自然的，就是很简单的这个一个运动呢，你就和自然发生了连接，你和自然和周围环境发生了连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有的时候互相交流点养狗的经验呢，那种社交啊，那烟火气就浓了，可能是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安全的群体哈。但是你却从了另外一个角度，特别一个独特的角度，就是就是养宠物这个角度，然后提到了呀，就是这个可能自杀人群这部分哈。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临终关怀呀，曾经有一个年龄大的哈， 年龄大的，他曾经我们聊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头狗啊陪伴了我15年，我也不知道狗能寿命都有多长时间啊，但他说这个就是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如果可能的前提下能要孩子尽量要孩子，因为这是你生命的一个传承。但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真的就是说有各种其他的因素啊，然后呢就是有一天你年龄大的时候，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回头看看自己来时的路的时候，当你走到生命到最后的时候，你会为自己呢喝彩的，为自己喝彩的。因为你是这儿，你在这个事儿你想出来高潮，那你可能也会经历一些低潮低谷。那么你到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哈，在低谷的时候也不用那么，我就在讲一些人格理论。其实人格理论呢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的重要。每次讲人格理论的时候，其实我讲到这儿就说啥呢，因为人格其中有一个叫和谐型的人格。和谐型的人格呢，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可每一个困境都是你的成长，都是你的成长。所以吧，在这个是对的，他的直觉是对的，确确实实这样。因为狗吧，狗既是宠物，现在为啥说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它就念想呢，不就是那种生命的目标吗？你有这个生命的目标，那么你就会为了这个目标你要去做些事儿。那么你就是不妨可以一个是交交好朋友，另外也不妨可以就是养养宠物，都是可以的。

好啊。说的杨楚翁这些人，就是养狗，他是养狗啊。他说，自杀率比较低。他的观察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听另一位听众朋友的他的提问啊哈。燕秋老师您好，我马上要大四毕业了，现在开始投简历。跑线下的招聘会，国企的岗位了，只有我投出去上百份的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没有面试邀约状况。因为要说所有吧，因为咱就是怎么想都会有漏洞的，因为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就是任何事都有你想不到的，所有的意外你都不知道从哪来。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从就是什么样的心态坚持下去。首先呢，我要跟这位珠峰少年这位听众朋友说啊，首先可就是比较理解你这种，这叫无边无际的焦虑，那是无边无际的焦虑。因为可以就是选企业，就是他们是双向选择的，互相筛选，就是他会有一个什么职业的，真的不代表，因为这是一个匹配度的问题。另外还有，当然因素是很多，因素很多，但是匹配度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内耗了，在争斗争了，否定自己了。但在这里我倒想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不匹配带来的，不匹配带来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啥呢，就以前就是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渠道吧，然后这个渠道可能人家地方恰恰需要人，然后回到当地了，因为当地可能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哈。然后他，我觉得这个后来这个女孩就躲在寝室里，真的就是哎呀特别无针对性的修改了她的简历，他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改了，修改以后呢，然后呢也优化了他的有些项目的经历。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呢，他虽然招应届生，但他也希望你有那个实习的经历，你有这样一个经历，这样经历到一个岗位可以说

那么在这里头，那么我就和他一起共同的去就是优化他的项目这个经历。那么优化了以后，到了短短就半个月的时间，他就收到了四家公司的面试的邀请。因为他就非常的，就是这你比如说如何做啊，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就是如何做呢，在这个你就业的过程中，你的简历特别的关键，你的就是实习的经历当然也很关键哈，但是你的简历是特别特别的关键。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那这个女孩汉语言文学外感，你给自己设立的，不要给自己设立这个。其实没有谁的求职路是一帆风顺的，没有的。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记住一点，中国有句话特别有道理，叫好事多磨。那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你不断的就是这个磨太泛化了，太泛化了。那么你太泛化的时候，那么他要的不是一个泛化的人，而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不同了。所以别人呢，就是上岸的节奏，可能就在这里面，你就一定要知道你的上岸的节奏和别人上岸的节奏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看看咱自己呢，怎么做可能会更好，可能会更好，嗯。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企业呀，或这个单位哈，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岗位？那么他这个企业呢，或者这个岗位呢，这个单位呢，他有什么样你落地的行动，转化为你落地的行动？然后就是在这里呢，专注自身，就是一点点进步，别着急。来自南京的啊，后面都写着呢，就是经常来看你。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乐君呢，就是特别感。然后，伊丽莎的冰女人，葫芦岛的至尊宝，还有也有一些就是在历史上啊，或者在一个时代中有特别有重要贡献的人，第一个女皇。那么武则天呢，那么实际上呢，她是在作为中国第一个女皇的时候呢，而且你看她给自己就留下了一个无字碑，留下了一个无字碑。

很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我常常的说，就是假如让我去评价谁哈，我有时候在想哈，我都不能评价我自己，我都不能评价我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大家都是人，人呢他就是有人性存在，就是有人性存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人性的范围内，然后做着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事儿。但是在这做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可以说你做的每一个事儿都是在你就是能力的范围内，就说你每一个人都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感很多很多。我们笑笑说，杨老师有时间我过去看看你。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有时间可以来到我的办公室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因为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这段时间真的是有点忙哈，等过两天有时间的哈，我开几期这个座谈，然后座谈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那个畅所欲言聊一聊，我会设几个主题的座谈，设几个主题的座谈。尤其呢，就现在呢，就是心理工作呢，已经变成了社会化的一个心理社会工作。那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呢，可以说心理工作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那么在这里，笑笑说，我父母很爱我是吗？每一个父母可以说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爱着自己的孩子，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爱着自己的孩子。那么是这样哈，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可以说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也我再回应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求职的这个哈，珠峰少年这个哈，珠峰少年这个哈。那么在这里面呢，珠峰关于珠峰少年这个这位听众呢，我最后呢就是送他一句话吧，送他一句话。其实心理学呢有一个效应叫啥，叫对比效应，就比较，就是比较效应。其实比较效应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盲目的和他人比较。如果我们没有底线的和其他人，没有界限的和他人比较的时候，那么我们只会无限放大我们自身的负面情绪，无限的放大我们自身的负面的情绪。尤其是在求职的路上，在求职的路上，其实最该对标的那个标准的人永远是昨天的自己，对标的永远是昨天的自己，然后呢你再考量你自己和当下的环境的关系，这样呢你可能在求职的路上会更好。那么生在这个里面说到，其实今天这位珠峰少年哈，也真的特别感谢这位珠峰少年哈，就是应该说你一提到求职，咱那个话题还真没，以前还真没涉及过求职。那么六月份呢已经到了求职的这样一个时期哈，那么下一周的时候我看看啊，因为下一周呢就是该要进入高考了，那么我可能话题呢更倾向于高考，然后关于求职这个呢等我看是有可能下周，有可能大下周哈，设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求职的心理状态，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进行求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专场，给大家做一个专场。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 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方他就是帮助我受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他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他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他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他治的是全面的。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即。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啊、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儿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啊、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了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啊、就得自个儿，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啊、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就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抗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他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

类风湿是纯靠扛它就能够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风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啊，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它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啊？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八十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八十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会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十来天的时候，啊。

0: 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咳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二尖瓣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她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三毛五毛一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马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手方研发成功之后，我之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在外媒上被誉为，因为咱们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房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手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愈，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方你一点都不浪费，100%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为什么讲一片能顶普通中药80片？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 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0: 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3: 嗯，
2: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3: 啊、高兴。
2: 是，李老师，
3: 嗯，
2: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
3: 嗯，
2: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3: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3: 嗯，
2: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就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3: 嗯。
2: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3: 嗯，
2: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
3: 病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啊。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进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2: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3: 嗯，
2: 只要你一着地啊，都感觉地上还有那
3: 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2: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3: 嗯，
2: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
3: 嗯嗯。
2: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的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3: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他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啊，这他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2: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3: 对，
2: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3: 嗯，
2: 哎，
3: 那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
2: 嗯，
3: 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 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像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1000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2: 对，
3: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2: 我因为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3-4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舞的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

0: 测的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1: 嗯。
0: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才用了27天啊，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
1: 出
0: 但
1: 来
0: 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1: 了。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0: 对，太好了。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1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抽了。
1: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呀，给咱们通开了，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静脉，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
0: 就认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回呀，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1: 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吧，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又受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儿，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
0: 行，
1: 再
0: 我
1: 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3副药给你治得妥妥当当的。
0: 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0: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您好，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啊，把我救了。
1: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1: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1: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1: 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俩支架嘛，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呢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大出血。
3: 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 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1: 嗯，
3: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1: 嗯，
3: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1: 嗯嗯。
3: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1: 嗯嗯。
3: 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1: 有。
3: 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1: 嗯嗯嗯。
3: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1: 嗯嗯。
3: 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佬。

0: 爷们儿老了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有时候就是恨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1: 哎，咱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一点，中风后遗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
0: 嗯，
1: 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啊，
0: 对，
1: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
0: 啊，
1: 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呢、规劝呢，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处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
0: 对，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1: 你看，嗯，
0: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椒中药，
1: 对。
0: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1: 嗯，
0: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
1: 嗯嗯嗯，
0: 啊，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1: 好，
0: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1: 嗯嗯，
0: 关键是您看我这胳膊腿呀、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1: 嗯嗯，
0: 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1: 嗯，
0: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啊，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啊。
1: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
0: 嗯、
1: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越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0: 是这回事啊，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1: 嗯，
0: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呢。
1: 您说，
0: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花椒中药，
1: 嗯，
0: 啊，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1: 啊啊啊，
0: 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1: 嗯嗯，
0: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1: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啊、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0: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1: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1: 嗯，
0: 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不是？
1: 1块钱一片，这个不变， 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
1: 那好，
0: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谢谢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这个李老师啊，您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个问一下，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2: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3: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2: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3: 对，头晕迷糊发麻。
2: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
3: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2: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3: 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2: 你看看，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2: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儿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儿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4了。
2: 那头疼啊头晕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3: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就害怕，你说我带二饭，人都说啊，一次轻二次重，是吧？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饭三饭了，越犯要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你想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2: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方能治。一他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3: 行那就太好了。
2: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血脉预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 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

0: 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帮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
0: 嗯，
1: 我心疼过年，心疼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
0: 嗯，
1: 哎，那个，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吗？
0: 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1: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0: 哦，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0: 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啊。其实每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挺惭愧的，你说这么好的药价格也给大家伙拿下来了，但是呢每年生产量有
1: 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
0: 又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
2: 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
4: 若不是了，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还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毡烟滚滚甲夜遥遥啊，战马嘶鸣长骑兵呢把高级文书呢贴身揣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巴巴响，说爷您放心，人在情报在，你且得嚼呢，而且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岳山王》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点轻点是吧？虚着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吧，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粘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

听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哈，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哈，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书饮。在酒类繁多的粮食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食。现在叫尊生八间当中啊，讲过紫书饮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

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绣香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0: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后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可水。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嘛，就被贬，就一路从惠州贬到海南，直到宋徽宗的登基才赦免了苏轼，让他得以呢被麦门冬引子呢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对于苏轼来说也是暖胃解暑的良药。那能与好友重逢啊，苏轼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儿，这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是，一般都会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消生带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哎，我看看。
1: 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0: 里面是不是？
1: 嗯，
0: 我们想汪家村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汪家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个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
1: 土地上，
0: 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嗯、现在和将来，
1: 哎，
0: 有一种畅想。
1: 嗯
0: 嗯，
1: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
0: 嗯，
1: 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
0: 嗯，
1: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0: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1: 就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0: 是
1: 吧？
0: 粉色的墙。
1: 哦，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0: 它一定
1: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0: Yes。
1: 哦，是这样的。
0: Yes, yes, yes.
1: 你们都清楚了吗？
0: 哦，
1: 不要光笑。
0: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
1: 嗯嗯，
0: 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
1: 哦，
0: 黛色的瓦。
1: 嗯嗯，
0: 说粉墙黛瓦就是白墙，
1: 嗯，
0: 黑瓦的意思。
1: 哦，
0: 我说粉墙黛瓦，
1: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嗯，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嗯，你们在嘲笑我。
0: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抒发诗意，说，
1: 嗯嗯，
0: 光影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
1: 嗯，
0: 不好听。
1: 是的，是
0: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1: 嗯，
0: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
1: 嗯，
0: 它会斑驳。
1: 嗯，
0: 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1: 嗯，没有年代的感觉，
0: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
1: 嗯，
0: 才会剥落，
1: 哎，
0: 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1: 好，收教，
0: 这样吧，
1: 收教。
0: 嗯。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

0: 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1: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0: 画上你的村庄。
2: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0: 画上你的城市。
1: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0: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1: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0: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1: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0: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3: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有。
3: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5: 对，
3: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
5: 嗯，
3: 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5: 谢谢。
3: 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5: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面的你都改成我了。
3: 哦，
5: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3: 嗯，
5: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3: 嗯，
5: 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
3: 嗯嗯嗯，
5: 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
3: 嗯，
5: 蓝天是就是蓝天，白云就

0: 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
1: 嗯，
0: 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就是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也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实践来建设实现呢？
1: 嗯，
0: 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1: 哎，
0: 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1: 嗯，
0: 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1: 大家共同的
0: 人去努力的。
1: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
0: 嗯，
1: 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
0: 嗯，
1: 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
0: 嗯，
1: 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0: 对呀，我觉得
1: 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
0: 嗯，
1: 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每首陈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嗯，啊！
0: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1: 我特别的喜欢这段口琴。
0: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个音乐，
1: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0: 嗯，
1: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0: 确实是的。
1: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嗯，
1: 你听一听。
0: 我想动一动，
1: 嗯，
0: 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嗯，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
1: 嗯嗯。
0: 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在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嗯哼，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嗯，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嗯，
1: 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呢，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峰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是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听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六六六 ，FM 92.7，昊天时间，和您共赴。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要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0: 我演绎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剑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阉人张飞到啊了。
1: 好，
0: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到梁军阵前是大战吕布，
2: 真不错呀，
1: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的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2: 太棒了，
1: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就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嗯，因为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峰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2: 谢谢浩田老师。
1: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0: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3: 自称臣是酒中仙。
1: 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经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

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地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0: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水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次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对
2: ，good excellent，
0: 好，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这个流传特别广，但是郝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能够把

0: 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1: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0: 谢谢，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希望朗读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好。

0: 给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0: 一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做事总是不彻底，怕被父母贴标签，那么我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也每一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呢也在提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话。特别感谢微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低温养育的家庭真的会毁掉一个人吗？有没有办法自愈？在发展着锻炼着我们孩子，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呢不敢放手一搏呀，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卷呢，在哪儿呢？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在我们家长身上，我们家长如何面对我们现在的教育，决定终点的，而且他同时呢也不能毁掉你的未来。低温养育家庭只决定起点。其实说一个家庭就是一家，就是独生子女的比较多，可能现在二胎三胎的比较多了。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因为独生子女多的时候没有办法比较，那么以前那时候一个家庭，就像刚刚我说的，一个家庭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甚至五六个孩子，那么同样都是这样一个家庭的环境，那么为什么每个孩子成长，而你不会拿他对号入座去？你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这样的反馈的时候，我内心都是很感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能够支持和帮助到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最要感谢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的领导们，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可以说就是那种前瞻性。因为没有这档节目，我们不能见面，我们不能把声音传递出去，所以有了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就能支持和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真的要最最应该需要感激的谁，包括我也特别感激，就是这个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决策者领导们。因为这是这档节目可以说解决了很多我们广大听众的内心，假如生活被戳中的时候，内心解决内心那个点。然后呢，在星光夜话呢，我们大家也成了我们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也是一周年了，也是一周年了。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这一年来吧，我们讲了很多，讲了婚姻，讲了家庭，讲了各种人格，也讲了很多的就是人格带给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呀，成长啊，如何，其实人格没有好坏，那么在人格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格在这里面，因为利用它的稳定性，发展它的，在这个里面呢，它的独特性，因为它有个独特性啊，所以利用它的稳定性，发展它的独特性，这都是人格的特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我们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也在聊到了低温家庭这个事儿，低温家庭可。

所以说，就刚刚我说的，就是这个，曾仕强那个哈。其实作为曾仕强来讲，他是一个国学大师，可以那种那可以那么讲啊，他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走了一个自我救赎的这条路。他和所有的叛逆者，他的内核是一致的，内核是一致的，但他终止了创伤型的内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嘛，就是一个人假如你真的就觉得这是创伤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识别这个呀，你要知道这就是创伤，因为它对你影响你生活了，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创伤，你要先要识别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它是不是影响你生活，不影响你生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真的影响你生活了，那么我们就要啥呢？终止创伤型的内耗，终止创伤型内耗。那你比如说哈，远离，就是在这个里面远离消耗型的这种原生家庭，暂时先远离。当然，小时候你远离不了，大了呢，你要远离一下。在这个里面呢，减少，但这个远离不是说那我不去看父母了，不是，不是这样，而是减少无效的内耗型的连接，内耗型的连接，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什么，你比如说父母就不能给予你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要奢求父母的认可，对你的那种关心和爱护，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啊，他自己都没有。所以吧，他不懂的，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去爱你，但他的方式可能又是你不太想要的，因为每一个父母其实都在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以他的方式爱，但他的爱呢，可能不是你所需要的。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你爸妈给予你的爱，你不能接收，那么这时候呢，我特别建议你，你看看是不是说，其实你要去，感受一下，可能爸妈呢只是默默地用他那种方式爱你，但是呢你们可能在这里面不是你们的想他给予的和你想需要的可能不一致，那么在这里我就建议你啥，放过你自己，放过你父母，一定要放过，因为父母没有错，你呢也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强求，不要强求，这是第一个。另外呢，我还建议你要持续的自我滋养。要啥叫自我滋养呢？你比如说读书修心，然后学习运动，然后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一些爱好，其实这里面都是属于，也就是这里面啥意思，叫深耕自己，一定要学会深耕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慢慢的学会呢接纳，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然后在这里，你总养宠物吗？你就记住，宠爱自己，接纳自己，宠爱自己。这话听着好像挺调侃，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回事儿。也就是说，把爱放到自己身上，更多的去滋养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爱的能力。当你有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回馈家庭，你无论是你原生家庭也好，还是你自己的小家庭也好，那么你都能回馈，因为你自己匮乏的时候，你给不了这个东西，你给不了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也建议大家呢，要建立什么正向的情感的连接，正向情感的连接。啥叫正向情感连接呢？一定要主动去接近那些温暖的人、阳光的人、开心的人、乐观的人，一定要主动去接近这些人，然后呢在他们身上学会那些真诚啊，如何用那些温暖呢、和人相处，学习这种感觉，学习这种感觉。然后呢，这是什么？当你去学习的社会学习是特别重要的，社会学习特别重要的，重塑你的情感的认知，重塑你的情感认知，这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情感上在这部分你重塑了以后，你就能在这个里面，你有了爱，你就能把自己活成一束光，那么你会看到呢，周围也是光，
然后呢你就能给周围

一些关心和温暖。另外还有我们有一句话哈，就是这话挺多，就是和童年和解，这句话我特别赞成，就和自己的童年和解。就是和童年和解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总是埋怨啊，我现在是什么都是因为父母，我是什么什么，反正把所有自己不接纳的东西，反正把自己的不足，把自己的毛病都归结为原生家庭，都归结父母，都怪父母，我觉得这是你不负责任，你绝对是不负责任，你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父母。如果你要是说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父母，在这里我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记住，你永远是会不快乐，你永远不能成长，你永远也不会做到你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你会成为一个什么？你会成为一个你最讨厌的，你最讨厌啥？你会成为什么？所以在这里呀，我特别希望啥呢？啥叫和与童年和解呢？也就是说呢，就是当你真的长大了以后，啥叫成长呢？成长那部分呢，你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也看到父母的局限性。因为人呢，我们都是普通人呢，我们都有局限性。你就说看到父母的局限，看到自己，也看到父母的局限性。然后看到局限性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接纳了，你开始成长了，你开始转变了。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人的局限性的时候，那么在养育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有缺失。有缺失是不是谁的毛病，不是说你说那是父母的问题，不是父母的问题，因为父母也是在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孩子，但是呢，他的能力就这么大，他的能力就这么多。所以吧，在这里面有人说，那我现在释怀了，这个词儿我不太喜欢用这个释怀。啥叫释怀呀？什么我释怀了这种伤害的原生家庭伤害，不是释怀，我认为不是释怀。大家可以慢慢，我们大家可以探讨哈。我感觉这应该是彻底的解脱。当你接纳了这种局限性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这不是谁的问题，不是谁的错。所以吧，你就是把原先架在自己身上，架在原生家庭的枷锁解脱了，这是解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是真的想和大家呢，就是做一个这方面的交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看这位听众朋友叫啥来的啊，叫微光，微光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你啊，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真的特别好哈、啊、真的特别好。因为咱在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陷在某一个误区里，就是给自己贴标签儿，给家庭贴标签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有人说原生家庭欠你温度，但有的时候我既想同意这句话，我又不太同意这句话。因为原生家庭不欠你什么，有很多人都说原生家庭欠了，就说的低温家庭，说原生家庭欠了你温暖，但我真的不想这么说，原生家庭真的不欠你什么。无论你是低温家庭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创伤型家庭成长的也好，我就认为原生家庭不欠你任何什么。为啥我会这么说？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咱这个，离我再进一步跟大家阐述为啥我要这么说。因为我还是那么想哈，龙生九子，为啥子子个别？为啥在同样一个家庭里的他受伤害的你没受伤害？为啥？所以这里面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这也是一个课题呀。这是一个课题，其实在这里面生活中好多东西有答案吗？需要我们探讨，需要我们去探索。
很多东西我特别不希望呢大家呢给任何人和事呢贴个标签，但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去，在探讨的过程中大家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去成长。记在这个里面，一个原生家庭长大的你，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把这个温暖这个光你自己慢慢的攒，慢慢的攒，就是别人可能给不了，就是说的别人给的温暖可能不是你要的，就是或者说别人给不了你的温暖，那么你怎么做，要亲手自己给予自己，别人给予不了的要自己给予自己。啥叫内心强大呀？这就叫内心强大啊。可以说低温家庭有的时候有没有创伤呢啊？我之所以聊这个，也就是说低温家庭不能说一点创伤没有，它的治愈过程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过程，大家不要急，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呢，你坚持的每一步就离温暖离光明就更近了一点。那么这位微光朋友哈，关于你的这个留言呢，就给你解答到这儿。现在我们听会儿音乐。

那么接下来呢是这样啊，我们提到了低温养育呢这样一个家庭呢，可能给我们带来是很大的营养。那么在这里面，我再给大家聊一聊哈，因为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聊一聊就是童年的情感滋养。童年的情感滋养，那有低温，那就有情感滋养那个部分，对吧？大家要知道呢，为什么要强调低温家庭，它可能对一个人影响是一生的，因为童年的情感滋养是一个人一生的底气。我们要知道是他一生的底气。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和大家就是也算是深度延伸一句话吧。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是说童年的情感滋养是一个人一生最硬核的，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最温柔的底气，既硬又软。当你需要软的时候，那么它外在就是软的，里面是内核。如果你需要硬气的时候，你就记住，外面就是硬的，里面是柔软的。它不是说表面就是硬，里面是硬核，或者是表面是硬，里面是软的，不是。你需要它是什么的时候，它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情感滋养的时候，可以说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哎呀，就是这样一种修。然后其实啥叫底气，这就叫底气，这就叫底气。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它就跟那变形金刚似的，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其实在这里面，如果要说低温家庭在一点点抽走一个孩子的那种自信啊，那种勇气啊，爱人的能力啊，还有抗挫折的能力。你看低温家庭可能抽走了孩子这些自信勇气啊，这些什么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孩子的他的童年呢是有充足的情感的滋养，有充足的情感的滋养，就给了孩子一生源源不断的盔甲，源源不断的力量。在这个里面其实情感的滋养特别的重要，但它不是溺啊，不是溺爱，不是棍子。溺爱和棍子大家要知道和低温养育是一样的危害。然后给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一看呢，

家长腻呀、啊，给孩子腻的，就让孩子进入一个舒适区，那直接把孩子给坑了。但有的时候做工作的时候不敢说呀，我说我不想做培养一个内疚的家长啊。其实很多人一生的，就是他的那种坦荡啊、勇敢呐、啊、那种松弛啊，可以说，往往从来不是就是凭空得来的，大家中都往往都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童年无数次的被接纳、被回应、被偏爱、被温柔的托举。都是童年持续的，它不是说经过一次两次的慢慢积攒起来的底气，都是慢慢积攒起来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长胖了，那不也是今天吃多吃点，明天吃点夜宵，后天再吃点夜宵，你吃夜宵就容易胖，你不吃夜宵你白天怎么吃你也不容易胖。反正我就知道，我感觉我这个2021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五年，我呢长了十多斤，就是因为吃夜宵吃的。我这两天要不吃夜宵，哎，我这体重呢就降两斤，一吃夜宵把那两斤又迅速的长回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啊，你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的就是一个底气都不是一下来的，而是呢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而且积累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你像说的每一个就是这个底气怎么来的，你就记住这个底气都是在你当你需要它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特殊时期的时候你得到的那种支持和关爱。如果你在平时的时候对你是挺好，但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这个关爱和支持上不来，你就记住这也不叫情感滋养。因为你平时对你再好，但你关键的时候这个支持顶不上来的时候，那么你在这里就会有一个负性的图示，就是经验，负性的经验。负性的经验意味着什么？负性的经验就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你没有底气，那么你在关键时候你就不敢往上冲，你就不敢往上冲，因为你冲了没有人给你兜底，你自己也兜不了底，所以你就是自信咋来的？没有兜底咋哪来的自信呢？对不对？其实一个孩子被情感滋养的孩子啊，可以那讲哈，他会拥有着其他人没有，就是没有的那种人生的勇气和人生的底气。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哪怕你失败了、犯错了，跌入低谷，谁没跌入低谷过呀？谁都跌入过低谷。但你就记住，当你低谷的时候，你一定是向上开始向上走了，因为这都是轮回，都是轮回，就一个车轮似的来回转，来回转。当你到底下了，自然就往上走了，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看，比如说被情感滋养的孩子，当你跌入低谷的时候，依然有人在接纳你，依然有人在包容你，依然他知道呢，我有退路，有港湾，所以他敢大胆的向前去尝试，他敢呢突破自我。敢去做，敢直面人生的很多的风雨，很多的难题，因为他有退路啊，他有港湾呢、啊，所以他不会因为一次啊、两次，甚至很多次的失败呢，去否定自己，也不会崩溃，也不会内耗。你看，这就是一个充满底气人的底气孩子的，他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还有呢。你看吧，就是被温暖一代的孩子呢，他有爱人的勇气，因为从小被温柔以待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孩子，他懂得爱的流动和爱的温暖，他懂得去表达，他懂得去爱人，也懂得去，表达。同时呢，他呢对有，你看从小没有得到爱的孩子吧，他恐惧亲密，你一碰的时候他躲，他害怕。但是懂得爱的孩子不是，
他不恐惧亲密，他不恐惧亲密，而且呢不猜忌情感，也不卑微，也不讨好。你看这就是一个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然后呢他敢于坦然的付出，他也能坚定的被爱，爱和被爱他都能，既能付出他也能接纳，能够给予。所以吧，他有完整的，假如人们有智商吧，那他就爱上情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爱和被爱的能力。你看在这句里面，就是被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还有另外还有呢，这样的孩子吧，还有一种能力啥呢，接纳自我，他有一个接纳自我的能力。那么在接纳自我的时候，就一个孩子长期被肯定，长期被共情，长期被看见，你就记住，这样孩子他们自己就自带着一种稳固的那种自我的价值感。因为他知道呢，因为在这里面他持续的被爱呀，持续的被接纳呀，所以他那种自我价值感是稳固的，稳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不用去讨好来表明自己，也不用靠哎呀我一定必须得我做得特别的优秀啊，然后让别人呢来看到自己，他不用，他知道呢，我就哪怕做得好与不好，我依然被接纳，我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我依然被接纳。所以吧，他不用就说的那个就是用自己的优秀啊来换取被认可，来换取呢就是那种被看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的孩子他能够自己他也有受伤的时候，他能够疗愈自己，他还能疗愈别人。你看就这样的孩子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有自愈的能力。你看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自我接纳的能力，还有一个自我接纳的能力。所以因为在这样的孩子吧，你看被滋养的孩子吧，往往吧就是为啥我说他有自愈的能力呢，他哪怕就被别人恶意对待了，然后人生哪怕他有一些坎坷，你就记住他能自己找乐，他能自己找乐，然后呢他能够依然会选择他的善良，依然会选择他的温柔，依然相信美好，依然呢在这个里面呢他能够啥，能够治愈自己。你看这就是一个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他的这就是一个自然状态。哎呀，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些比较震撼的，比较真实的，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那些被温柔以待的那些案例，那些案例。我们大家呢，你看我们看到了低温家庭对孩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呢童年的滋养对人生的这个重塑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其实在这个里面太多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寒门逆袭的清华学子庞宗旺，我多次在咱那个平台里，咱那节目里我提到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他可以，他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但居然他把一手烂牌打得那么精彩，父亲精神分裂，妈妈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坐轮椅的高位截瘫。你看吧，虽然爸爸不能给予他什么，因为分裂嘛，他都没有自我呀，他没有，就是他就是这个自我价值感，他没有，他因为啥，他没有自制力嘛，但是妈妈呢，妈妈是。

时候吧，就是这个吧哈，和人的富有啊、财富啊，有时候真的还没啥关系，没啥关系。然后他可以说，庞荣旺那不就是童年得到妈妈加倍的命运，而也不消耗。你看吧，庞荣旺呢就传承了妈妈的这些东西，他是不抱怨的。然后你看这个妈妈呢，就是也不传那些负的能力。

0: 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1: 不利挺身而出，担当到底的巾帼英雄的这样的角色，特别鼓舞人心。那么从所有的学子们年少时勤学蓄积之后，杨家众人褪去战甲，归园田居，以为能够从此岁月静好，安享晚年，但是呢，又一场家国危机悄然来临。

光啊，一开口就立住了这种家族的忠勇大义的形象。杨家当时呢已经归隐多年，曾经驰骋沙场大破天门阵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已经褪去戎装，放下长枪，远离了金戈铁马，在家里面一直是

那文广呢要去，但实际上文广的身手吧还是不错的啊。穆桂英就不想让他去，怕他年纪小出门闯祸啊。但是是开玩笑了啊，就自己啊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啊。王强呢也是向宋王力保让王伦做元帅，现场看的人很多，包括文广兄妹也在城头上看呢。文广一瞅，我叫杨文广，我是天波府的。宋王一瞅，嚯，老杨家没绝后哈，正愁呢没人领兵打仗啊。再一看这杨文广，年轻帅气，武艺高强，然后啊，女婴，这穆桂英不担心呐。以后肯定得记仇啊，对不对？哎，其实哈，咱要说换以前的啊，穆桂英肯定都不放在心上，多大事儿这是。那就是穆桂英当时啊又怒又唱的这一段，伴随着桂英的愤怒，哎，佘太君被金花啊给拽硬。

文广夺回来的。文广是个孩子，心气儿老高了。于是呢，在上场之前，哎，穆桂英呢先。

边调停啊，这个佘太君啊就一边看现场，哎，众人都披甲上阵的这个状态，一瞬间内心的那团火焰就又点燃了啊，于是啊就有了另外的一个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乌鲁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明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大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开播之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关注我了，非常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于今天所说的内容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互动。
1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耳畔。
11: 高考呢是在6月7号到9号进行，那么中考呢是在6月21号到23号进行。决定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啊，6月8号是星期一啊，6月9号星期二，还有呢就是中考的22号那天同样是个星期一，还有23号也是个星期二，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上班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9点，下班的时间呢相应顺延啊。那么其他单位呢也是可以参照执行的。那么各考点的周围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其他产生噪音污染的活动。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登上热搜了，什么呢？就是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是怎么个事？骤降，吃完之后容易犯困积食，所以说呢会影响考场发挥的。网友都说，哎呦，这是一个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啊，学会了呢。高考临近的考生的这个饮食搭配呢，会直接的影响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状态啊，不只是吃榴莲，其实呢有一些饮食的禁忌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要尝试新食物，不要尝试新食物，就是说你以前你没吃过，咱就别尝试了，少吃生冷，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胃肠炎的发作风险。另外呢，不要在身体状态，另外呢，不要服用那些短期会给你带来刺激类。

类的饮品，比如说浓咖啡啊，功能性的饮料啊，那么这饮料呢会给你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那么过量饮用的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心慌啊，尿频啊，手抖啊，会严重的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的。怎么吃才科学呢？相信大家是更关心这些事情，是吧？首先第一点呢，也就是主食要定量。一般来说2两米饭差不多了，是吧？啊，也可以掺入一些杂粮啊，这种复合的碳水呢，它会持续功能，血糖的波动呢可能会少一些。另外呢，适当的去补充优质的蛋白，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是吧？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另外呢，要适当的摄入蔬果啊，比如说绿叶的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啊，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避免因为考试啊，就因为上火嘛，而且是久坐，对不对？会有一些这个便秘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上火的症状。另外，咱们说啊，这晚餐啊，吃个八分饱也就行了，口味要清淡一些，尤其是考生睡前一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这样呢可以减轻一下这个夜间的肠胃消化负担。那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啊，不只是说这个考生啊，包括去缓解焦虑呢。咱们有请一位这个人民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康延海，他推荐的三步法吧。这个三步法呀，其实说起来呀，挺简单，但是要真正去做到呢，好像还是第三个重构这三个方法。第一步呢，就是我坦然接纳。我焦虑了，我接纳他，是吧？哎，这个我不否认，我也不去对抗他。第二步呢，就是说为这个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去表达。比如说，我现在我可能对这个数学啊不太有底啊，这样其实是可以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的激活程度的。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认知重构。这个重构指的什么？就是哎，我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我的价值呼吸法什么意思？就是吸气4秒，屏息啊，我重新说哈，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就是我吸用4秒钟的时间来吸，然后呢我就屏住呼吸了，7秒钟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呼出去，延迟到8秒的时间，3轮吧，重复3轮吧，哎，这样会尽快的帮考生去平复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到脸一点点来，慢慢的去放松全身的肌肉群，那么身体在松弛之后呢，心情相对来讲也会随之平稳的多。另外一个吧，就是打破这种睡眠的执念，比如说我就是失眠了，我就是睡不着了，怎么办？说哎，我不行，我得那个睡够8小时，我去考试。不，啊，你不要这样。如果说你都已经躺下30分钟，你还没睡着，怎么办？听段放松的轻音乐。也许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是别对抗自己啊，别对抗自己。好，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豆豆的啊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没错，我今天是没戴眼镜儿，我就感觉啊，真是从2020年开始吧，到现在。几乎就是不戴眼镜非常非常少，我自己都有点不太适应了。那么今天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就可以看到现在不戴眼镜的样子了。那这样啊，下面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吧，是一首老歌，多少年的老歌了，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对考生啊，我经常会喜欢放这一首《步步高》。希望大家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啊。我们步步高升。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止。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也是为了给咱们全市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应考的环境。那么咱们锦州市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暖心的护考举措。你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临时的市级修士啦，或者呢是全域降噪啊，都会想要如何为考生去保驾护航啊，用我们城市的温情来守护学子的逐梦之路。那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了，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错峰上下班，另外呢像这个早市夜市都临时休市了，那么根据安排呢，临河夜市、重庆路夜市、古塔夜市、太和夜市在6号通过精准的错峰休市，避开考试的关键时段，也为考生筑牢安静安稳的应考环境。你看从这个市级主动修饰降噪，再到全城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温情。那如果说呢这个高考这个事情啊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也应该关注一下，就是咱们锦州的主城区出租车运价有所调整。那么怎么调整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样吧，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捞干的说，那有些内容可能说我还听不太明白，或者说我理解的不太透彻，没关系啊，有可能你在这之后打一次车就全明白了。那调整的这个出租汽车运价的主要内容呢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就是保留起步价和里程运价啊，这个运价标准呢是保持现行的部分呢就都是变化的部分了，我们来听一听啊。就是第一点，增设了夜间服务费。这个夜间服务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夜间的22点到第二天的5点，每次服务在起步价基础之上要加1块钱的夜间服务费，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这期间你打车的话，多加一块钱，贵一块钱啊。如果呢这个乘客上下车跨时段了，跨时段了，那么以上车时间作为是否加收的依据。嗯，啥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看我打车的时候是早上的4:55，但是我下车的时候呢已经是5:08了。哎呀，那你看到我这还算是属夜间服务吗？算，就是以你上车的时间，上车的时间为准。啊，嗯，那你比如说你看我9:55晚间的21:55我打的车啊，但是我下车的时候都已经是22:03了，那、啊、你这咋算啊？那就不算了，那就不算了，就不收你这一块钱了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呢这个又增设了返程空驶费。返程空驶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单程载客行驶里程超过12公里，当然也含12公里啊，但是没有超过15公里的，嗯，没有超过15公里，这个不包含15公里啊，超出的部分呢要加收30%的里程运价啊、嗯、如果说超过15公里，也含15公里，就加收50%的了解啊，就是增设了这个返程的空驶费。嗯，你在这打车之前也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另外呢增设了春节的附加费，比如说春节放假期间，那每次你打车那加你3块钱。春节放假日期呢是以国家的节假日的安排为准的啊、嗯、然后通过计价器的显示金额来进行收取。另外呢又增设了这个低速行驶费，就我理解啊，就是你堵车了，车开得特别慢，那这种情况呢你就要增加计时费了。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时候就增加这个计时收费，3分钟以内含3分钟是免费的，但你如果超过了那就是每增加3分钟加1块钱啊、嗯、不足3分钟就按3分钟计费。嗯，那么这个通知呢自发文之日起就开始执行了。那么这个执行范围呢是锦州市主城区巡游的出租汽车。那么此前相关的规定跟这个通知内容不相符合的，那就要按照这个交通工具的朋友啊，我们要了解。你或者说哎我很少很少打车，哎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这事儿你刚才多了解了是吧，这变不是突然的，现在就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多多了解。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
2: 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会去逛逛这个菜市场，是吧？逛逛集市。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特别的喜欢逛菜市场。原来呢也是啊，这个家里面呢也不用我去买菜呀、做饭啊什么的，就是很少，去这样的地方。但是一旦去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爱到不行，因为在那里有满满的烟火气，而且呢，你会越来越多的去累积一些经验。比如说，哎，什么样的鱼是特别新鲜，不见都会有一点想念。其实咱们东北的集市啊，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啊，尤其那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呢，到咱们这个锦州来呢，也都会去逛一逛这个集市。你看，尤其是你看像这个石桥的早市，现在可以说是全国有名了，是不是？那么在那里呢，我们可以饱尝一下东北的烟火气到底是怎么样的。而最近呢，这个盘锦的西行市集开始了。是什么呢？是一种新平衡养生市集。那么这也是啊，最近由新华网发起的国民养生在行动的活动，继沈阳站之后的第二站。他把这个一些知识哈，变成可逛、可玩、可唠的城市健康充电站。很多朋友一定非常的关心，说，哎，那这到底都有什么呢？跟其他的这个市集，我能感受到什么不同呢？你看，比如说有养生特饮站，还有比如说这个 AI 综合的测试，还有头皮经络按摩等等，东北话的这种唠嗑声啊，还有孩子的欢笑声，在这里交织成一片，特别的热闹。在这个打卡集章环节当中啊，工作人员特别的告诉大家说，领取一杯依时节来调制的春日疏肝双花茶。有位市民陈静表示说，这个心平衡啊，不仅说身体和生活的平衡，也包括和家人朋友的关系，得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够有能力爱别人。可不是说自己身体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哈，这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健康是什么呀？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它是第一位，如果没有了它的话，其他全是零啊。那么在这里呢，从白发老人到年轻人呢，都可以找到。那咱们知道呢，说这个盘锦是第二站啊，那不知道会不会来锦州啊？不知道会不会来锦州？那其实呢，这个盘锦距离咱们锦州也是非常近。如果说呢，恰巧听过我的节目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现在我就在盘锦呢，啊，或者说，哎，我。

那说到这个养生啊，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方法，尤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健康的这个状态啊，我们也要适时的来进行一个调整。你看维尼爱吃牛肉，说20岁的时候就听周六的节目啊，现在51了，声音还是依旧。其实也有很大变化，因为自己也听节目嘛，自己知道声音变化。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从年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年龄差不太多了啊，可能皇上皇下的这个年龄段了啊。尤其是刚刚呢在说到这个健康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更多的时候我想就是，哎，我还要去做什么其他的努力吗？我反倒觉得说我每天我再打一打八段锦，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养生方面啊保驾护航的好物，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推荐啊。其实养生来讲的话，也不用说要追求特别复杂昂贵的补品，坚持就是一两片，就那么一两片黄芪泡水，每天那么坚持，就那么温补。他说在喝了半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化就很大啊。再比如说你看像我们频道的林曼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养生达人。比如说坚持艾灸啊，或者是这个按摩经络呀啊，那再或者说在日常饮食啊都特别特别的小心。我就觉得如果说啊，我要是能够在他的这个年龄段啊，就20-30岁的时候就一直能够保持，那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我会不会保养得更好呢？啊，也看到了维尼爱吃牛肉的祝福，谢谢谢谢啊，也祝您健康快乐。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养生好物呢是什么呢？就是宁夏枸杞。包含什么呢？有红枸杞，还有黑枸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黄金的养生套组，可以说是双效搭配，全方位的来养护您的身体健康。而且呢在品质上我们是严格把控的，颗粒干净清爽，肉质厚实，无硫无熏。有的朋友就特别关心这一点，就说哎，有没有这个熏硫磺？没有没有，不结块，而且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您吃着绝对的安全，您就放心吃吧。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枸杞啊，首先说红枸杞，它呢主打是养肝固本，健脾养胃，长期使用呢会改善这个体虚乏力的状态。而这个黑枸杞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花青素之王嘛，对吧？它针对这种舒缓燥热呀，滋养润燥啊，改善皮肤的干涩呀，身体燥气重的这样的问题特别的好。那么这一次啊，专属的福利性价比是比较高的，250克的优质红枸杞发两袋，这就是1斤的分量了，然后再搭配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多少钱呢？118。你这样囤这么一次，就够你一家人吃很长时间。或者说，哎，你可以拿去一袋送给朋友啊，或者说我想把这黑枸杞分享给谁，这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会全程对接的。那么如果说呢，您用手机购买很方便的话啊，或者你喜欢用这个手机购买，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首先第一点，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啊，再强调一遍链接啊，然后呢直接下单就可以购买了。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这首歌特别的动感，那也是一首信自己。

0: 最近一直在照顾奶奶，没有时间来看。其实我最近这个直播呢，也是就是属于，并没有说每天啊，也都在直播啊。正好今天我也在直播，包括刚才这个独行的留言啊，我也是刚刚才看
1: 老师傅大徒弟的这个豆豆吗？没错，没错。
0: 感谢大家。其实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这档节目呢，也是都好几年啊，好几年都没有在直播了。陈光退休之后呢，这档节目就非常无可替代的。应该是在前几，也应该是大概在十几天之前吧。陈光还曾经来过我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直播现场，还跟我互动了一下。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心啊，真的是百感交集的。我们虽然就是彼此之间也都很想念，但偶尔也就只能说是在这个微信里面可以互动一下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一些这个南方的水果，尤其是一些我们印象当中啊，这个枇杷呢，它是止咳的，对吧？你看，尤其现在正值枇杷大量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在六月中旬之前都是上市非常集中的时候。但是可跟大家说呀，它可不是说我咳嗽我吃枇杷就很好，不是啊。枇杷本身它不止咳，止咳的是它的叶子。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就它其实是枇杷叶比较好。它是主要的一个止咳的部分。枇杷呢，虽然说它也有这个润肺生津的作用吧，但是它止咳的功效是比较弱的啊。而且咱们东北人在吃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玩意儿水了吧唧没啥味儿。其实也不是，你好好品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清甜的这种口感的。并且呢，它里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还有钾元素，你看它文血压吧，是不是特别好啊，还有维生素 C， 所以说吃起来是解馋，而且呢也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加分的。有人刚才听了这个豆豆的这个介绍之后呢，就想说，哦，这个枇杷叶止咳呀，那整点儿。提醒大家，它的鲜叶子千万千万你别拿来你吃的呀，千万不要啊。因为它这里面呢，有一种成分啊，长期大量使用可能会中毒。另外呢，这个鲜的枇杷叶表面它有绒毛，你吃了之后反倒会觉得咽痒咳嗽。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枇杷叶上它可能会残留这个脓残以及虫卵等等，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直接吃啊。当然，这枇杷本身也不是说，可以随便吃的，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点，如果说您脾胃虚寒，平常就容易拉肚子，枇杷本身是偏凉的，所以说呀，就是少吃点啊，少吃点。另外，如果说你是风寒感冒咳白痰，

本身你就已经受寒了，就不利于这种风寒症候的恢复的，所以说呢也不要吃。另外像这个血糖偏高啊，糖尿病啊，或者说这个血糖波动不稳的人群的话，因为枇杷是含有天然的糖分的，所以说我们要少吃，留意它的这个变化。另外你本身就是过敏体质，以前没吃过，你说哎呦，那我试试我看我过敏不过敏，你这个试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最佳赏味期也就是两周多的时间，从现在开始算起吧，到六月中旬吧，差不太多。想吃的话呢，你也可以啊，就是其实现在你从网上购买什么的，我也觉得真的实在是太方便了。你头一天购买，可能顺丰第二天就到了，最多第三天也就到了啊。如果想吃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了。

好，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周日的9点到10点，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好，那感谢各位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手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

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他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往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我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你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导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

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万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儿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儿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得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房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2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1、2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呀、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
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

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的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儿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壁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
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

0: 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是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房，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
2: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又可着急了，我就是前列腺的病，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
3: 这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那种的感觉。这个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儿，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微博又输液的， 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到啥效果。
0: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
0: 嗯，

0: 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漏尿了。
0: 哎，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0: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0: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个行不行啊？
1: 您先别着急啊，
0: 嗯，
1: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是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
0: 哦，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0: 嗯，
1: 那你想想它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0: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0: 嗯，
1: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0: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1: 嗯，你这样啊，你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方给订购上。
0: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0: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1: 好，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吃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
1: 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处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家人们，这嗓子都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们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真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就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 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三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

0: 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得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欲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房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
1: 就是这样。
0: 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为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情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呀、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 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

0: 年纪大的，我们肾经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到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是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一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某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

0: 嗯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也
1: 对。
0: 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1: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就得遭殃。
1: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嘛，
0: 嗯。
1: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1: 啊。反正这个病吧，
0: 嗯。
1: 但后来吧，

0: 这一天呢，我也不敢吃，他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
1: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
0: 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它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1: 嗯，
0: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
1: 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羌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啊，包括肝肾呢、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嗯、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0: 我一定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
2: 门的张平张大姐
1: 啊啊啊！
2: 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因为那肺气肿哈、啊，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春江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1: 嗯嗯，
2: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的顶着吃。
1: 嗯嗯，
2: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
1: 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嗯、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2: 是是，
1: 哎，那么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2: 好，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嗯，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
4: 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1: 哦，
4: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4: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鸭蛋呢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4: 嗯，
1: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4: 对，
1: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
5: 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5: 李老师，猫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1: 嗯，
5: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1: 嗯，
5: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 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

0: 姓叶啦啥的。其实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次。
1: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房，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向你推荐呢，把药给他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
0: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
2: 康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
1: 那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这一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针对于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进行发酵，接着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就例子那么大，但是他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他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他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他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
2: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
3: 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1: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时还是1块，
3: 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 一开始

0: 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1: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0: 嗯，
1: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嗯、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0: 嗯，
1: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这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 6.8， 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0: 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0: 啊，
1: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那个眼睛呐、还有我这个脸色，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0: 嗯嗯，
1: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
0: 有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1: 对，
0: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羌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1: 嗯，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1: 嗯，
0: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呢、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1: 是
0: 啊，而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儿他就不一样，这就是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我一定听你的，再垫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
0: 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0: 啊，
3: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0: 嗯嗯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
3: 哦、
0: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 大部分情况下三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

0: 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他可呀。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1副多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以后啊，呀，现在可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发药中药，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2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香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香了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0: 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而且呢，这叫贵人呐，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
1: 是
0: 你说我
1: 呀，
0: 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2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1: 对。
0: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房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
1: 对，
0: 研究它了。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1: 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是心服口服，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0: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给你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1: 对，
0: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 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到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
1: 嗯、
0: 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

0: 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去痛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去痛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又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一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
4: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4: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队伍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4: 还复发了。
0: 嗯，
4: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4: 哟，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4: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呼啦啦的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儿，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4: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4: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到啥效果。
0: 嗯，
4: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4: 哎，对，
0: 嗯，
4: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4: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行不行了？
0: 您先别着急啊，
4: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4: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

0: 生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聋闭之症。啊，聋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方式怎么治疗？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房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
1: 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躺了有3年了。这次不是吃完这个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2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的。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 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好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她脑梗现在疼。

0: 在重生吧，快三年了。
1: 嗯。
0: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了干个啥了都不放心，
1: 嗯嗯。
0: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1: 嗯。
0: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1: 嗯。
0: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
0: 嗯，
1: 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
0: 啊，我这
1: 啊。
0: 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嗯，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呀，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方，啊，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效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
1: 那。
0: 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2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醒都不敢醒，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您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方的功劳，一个医者，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了，尤其是我们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他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一方三通，不光给他通血管儿。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
2: 然
1: 然
2: 后
1: 后
2: 打
1: 打
2: 场
1: 场
2: 外
1: 外
2: 的
1: 的
2: 电
1: 电
2: 话
1: 话
2: 呢，
1: 呢，抓
2: 抓
1: 紧
2: 紧
1: 时
2: 时
1: 间
2: 间
1: 呢。
2: 呢。
0: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玉留星，魏小南赶到。现在，铁剑追魂胡大侠，浪子呼唤， 还有魏华雄等人全都倒在屋里动不了。黄河三鬼要斜着陈碧琪，三鬼一看魏小南是嬉皮笑脸，根本不在乎他这把剑，满嘴胡说八道。哎呀，这小妞长得漂亮，在山东的时候咱就相中她了，没弄到手，今儿在北京城咱得把她带走。唰，玉流星抖手就给他一剑。这三鬼往旁边一跳，拉开架势，拽出单刀，以三对一，把玉流星围在当中。要说玉流星自幼在庙中，但是现在他以一人之力对付黄河三鬼，感觉的这个招数

一不上去，三鬼三把刀围着他直转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寒光闪烁，夺人魂魄，玉流星心里没底，这汗就淌下来了。这时候倒在地下的魏花熊、胡雪松他们看在眼里，是急在心头。如果说玉流星要不是三鬼的对手，他们这些人可能最终都得死在三鬼的手里，而且女人们还得受三鬼的欺辱。魏花熊他看着想着，忽然间大叫一声：小南！三鬼下盘空虚，攻他们下盘。玉流星一听，当时的玉流星他脑子已经都乱了，可是他马上就杀下腰，按着魏华雄指点攻下盘。练武人分三盘九节，下盘就是从两胯往下，膝盖脚脖这都是下盘了。玉流星宝剑一摆，取这三鬼下盘，当时三鬼这身子就往旁边跳，东倒西歪，慌忙招架。玉流星高兴万分，心想：哎呦，我爹这一句话就使得我转败为胜，看来我爹他老功夫可真高啊。魏华雄什么人物，在整个绿林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武功在他之上，尤其他的经验阅历还十分丰富，他这半生所会斗的武术剑侠，那可真是包罗了所有门派。因此他一看三鬼的功夫，就知道他们哪里有破绽，一退他们二次向前又围到魏小南，魏小南还是取他们下盘，但是这三位把下盘封得很紧，小南见招进不来了。胡雪松在旁边看着，一瞧玉流星这个宝剑内力显得不足，但是他的轻功很好，那就得以己之长来击敌之短，不能跟对方拼力，得利用轻功来对付对方。想到此处，胡雪松喊了一声：小姐，要攻他们后背。要说这一句话，一般人听着都有点莫名其妙，玉流星让三个人给围着，你怎么攻他后背？玉流星是面对三个人的胸前呢，可是就这一句话却提醒了玉流星。玉流星这身子在空中啪就一个跟头翻到了紫面鬼吕发的背后，宝剑随之向上的密划，就听着哎呀，吕发后背中箭，虽然没有给他刺进去，但是挑起来了皮肉，鲜血擦就崩溅出来了，疼得他急了咕噜在屋里边就窜出去了，摔个跟头在楼梯上快跑。三鬼是战败而逃，玉流星一直追到院落外边，看他们三个没影了，这才回转进屋。玉流星是满心的喜悦，造诣又精深了不少，能耐长了一大块，而更加开阔了眼界。要说过去一个人想打黄河三鬼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却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战败了。那是有两位当世的武学大家指点他，这叫什么？这叫实践当中来指点应敌之术，掌门的就是快。但是玉流星他正喜悦兴奋着呢，就听他爹喊。魏小南一听此话，他两眼盯着他爹，
说虽然他对他的爹他的娘很埋怨，恨怨爹娘不应该在他幼小之时就把他抛弃，但是毕竟这是自己爹呀。一看着爹倒在地下，嘴角还往外流着血，妇女亲情一动，他迈步向前，胡欢在旁边一瞧，玉妹玉妹，你爹他要是，你不能把你爹穴道解开呀。啊，听了他爹那么一说，他要过去救，听胡欢这么一讲，他又站住了。魏华雄看在眼中，他把眼睛瞪得溜圆，他急得那脖子大筋都蹦起来。小南，我是你爹呀，天底下还有比妇女更近的吗？呼唤胡雪松，

0: 是爹爹我的仇人，没有他们，你娘和我能够反目成仇吗？胡雪松把你娘拐骗到胡家，他跟咱们爷们儿有不共戴天之恨呐！小南，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爹我放开吧。胡欢也赶紧说话：“玉妹妹，你爹我的师叔，早年间和你母亲不和，后来你母亲改嫁才嫁给了我的父亲，这些内情我也是近日才得知。说起来，老一辈的恩恩怨怨，咱们晚辈不必过多的干预。可是现在，只要你把你父亲救过来，他就会杀掉我们所有的人的。那么他把我们要杀了的话，他能有好下场吗？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玉妹，我的打算是将你父亲送到你爷爷那里去，有你爷爷在你眼中。我这才倒在地下。玉妹呀，你要听我的话，可不能铸成大错。
1: 胡说八道！
0: 魏华雄听到此处是狂喝一声，将胡欢的话语拦住。小南，我是你爹，我最疼你，你也应该疼我呀。说当初在山东到你遭人暗算，是爹爹我为你驱毒疗伤，我耗尽了三年的功力，花费了六个时辰的时间，也就罢了。说到此处，魏华雄显得是十分的悲愤，玉流星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样淌下。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这就来到了他的父亲跟前，向下一蹲身。魏华雄心想，我女儿这是问我口供，我要如果说我非杀不可，他肯定不给我解决呀。因为他跟那胡雪松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他跟胡欢却是情投意合的朋友，甚至他对胡欢已有爱慕之心，所以说我得蒙我的女儿。想到这儿，他点点头：孩子，只要你把我的穴道解开，我答应你不杀胡氏父子。胡欢和胡雪松就听了他们爷儿俩一对话，这心就提起来了，因为他们对魏华雄是不敢相信。那么您能起个誓吗？
1: 我可以起誓，
0: 如果说我要违背诺言，天地不容。
1: 您别说了，我信您的话。
0: 父女之情使得玉流星心肠烦，借力把这穴道给他冲开。魏华雄自己已经养出了一点真力，他旧事儿往上他们一提，两腿三里，胸膛滑盖，这穴道全都开了。虽然他有一些内伤，不过穴道这一开，他已经行动自如。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姓胡的，
0: 看来这老天爷还是有眼呐，得让你死在我的面前，得让你儿子女儿看着你死，这就叫报应。
1: 说着话，苍啷拽出宝剑来，手取，这叫剑落。
3: 住手！
1: 于流星斜刺里扑过来，挡在前边。
3: 刚才您起誓了，你说不杀胡氏父子，你怎么还要杀呀？怎么说话能不算数呢？
0: 小南，爹爹我不那么说，你能把我穴道解开吗？如果穴道解不开，我能杀死仇人报仇雪恨吗？孩儿啊，看来还是你疼爹爹。你不单接我了爹爹的性命，而且给了爹一次报仇的机会。现在我杀了他们，我就带着你咱远走高飞。说着话，魏华雄心中一酸，这剑又举起来了。
3: 你住手！
0: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您既然答应了我，你又起了誓，
3: 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0: 人无信而不立呀、啊！你不讲信用，那还是人吗？
2: 什么？魏华雄一听，我在你的心目当中，根本就不算什么女儿。因为如果你要疼我的话，你们不会轻而易举的就离开我，让我孤苦伶仃的生在别人的跟前。说着话，玉流星咬着嘴唇，眼泪又淌下来了。魏华雄听到此处，宝剑交在左手，两眼捏呆呆的看着魏小楠。小楠，你说了我要杀他们，你就会更恨我，这就说明我不杀他们你也恨我。你口口声声说我和你娘把

0: 你扔了不管。
1: 可是你知道爹爹我受了多么大的屈吗？想当年爹爹我是风女阖家欢乐，可是你娘她我不说，你应该知道你娘她为什么离开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父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我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他们瞧不起我，跟我较量，甚至有一些人拿话语刺激我，还怪我把他们伤了杀了吗？那么我伤了，我杀了他们，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来报复我。你来看我这脸上是什么？刀疤剑痕，这就是他们伤的。江湖如林道，那就是绕肉强食。我当然要凭着我的武功废掉我的敌手。那么现在我的恶名已经出去了，我陈凤武林界的公敌了父子关系。可是在我的心底里还隐隐地藏着一种情感，那就是我的女儿啊。过去我以为你死了，后来我听说你还活着，我恨不得立刻就见着你。但女儿，你必是我呀。那么现在在这种时候咱们爷儿俩相见了，我本不想和你说这些，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的内心是那么纯净，我跟你对得起的就是你呀。那么咱们爷儿俩现在面对面已经这么许久了，我没听到你光我叫一声爹，我只听到你说恨我，我伤心呐。孩子，本来刚才我倒在地下，我不想活了，让他们都先起来把我杀了就得了。可是你娘口中喊了一句小男，使我想到了你，我这才生出来要活的希望。可是孩子，就刚才你这几句话，走，临走之前我有一件事求你，我还怕你不答应。你说吧，只要你饶了他们，你现在不杀他们，什么事我都答应。孩子，你能拐理。这个爹还是没有叫出声，因为他已经叫不出来了，泣不成声。魏华雄虎目落泪，将女儿推在一边，转身夹起前妻玉峰儿陈碧清，是跳人，你为什么还抢夺人家的妻子？孩子，爹爹我已经不想寻找旧情，可是我要不把你娘带走，她毒性发作是必死无疑，我是去给她驱毒疗伤。魏华雄心想，我不家人不会害他，我放心走吧。魏华雄他夹带着陈碧清顺后墙跳出这座宅院，他就想，我得找个十分僻静的地方，我给陈碧清疗伤，在六个时辰之内不能有任何人干扰，如果有人一干扰，我本来就有内伤，我再给他疗伤，弄不好我就得走火入魔，不单说我完了，陈碧清也就完了。他这么想着，他抱着这人呢，在长街之上都得走个十几里二十多里地，那人就完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个赶车的老板来揽活，是个车夫，把车停旁边了，抱着鞭子给他施一礼，这位大爷您要坐车吗？魏华雄看了他一眼，见这老板四十多岁，弯着个腰，穿的衣衫比较褴褛，他没多想别的，他抱着人上了车，盘腿就坐上了，快走。哎，这老板子一看，呵，这活来了，他上了车，啪的一鞭子，马往前去。哎，大爷，您要上什么地点？ 师父，你找个地方，我要给这个人疗伤，只要那个地方很肃静，比较偏僻，一般人找不到那儿，没人去打扰，只要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说着话，打怀里摸着一块银子，也得有十几两，扔给车夫。车夫一看，两眼闪亮，哎，大爷，您说这个地方啊，还真有够中了别人的圈套。
0: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
3: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一起过。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
3: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4: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如期开考，锦州市各考点外一条条迎风舞动的蓝丝带成为高考季最动人的色彩。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发起，锦州交通广播携手和市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共同开展的爱心护考行动再度起航，小小蓝丝带化作守护考生的暖心屏障。
3: 近日，锦州临河区紫金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4: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铁人三项比赛在大连收官，本次赛事是铁人三项首次列入省运会正式竞赛序列。赛事设置甲乙两个年龄组别，开设男女个人三项赛、个人游跑2项赛、混合接力赛、团体赛共10个竞赛小项，全省6支代表队、10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展现出良好的竞技风貌与拼搏精神。
3: 日前，本溪市怀仁大地井遗址2026年度考古发掘项目正式进入田野发掘阶段。大井地遗址作为辽宁东部地区跨时代重要文化遗存，其发掘成果将为探讨东北亚古代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及高句丽早期文明起源提供关键实物资料，对丰富辽宁地区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望城坡、宣恩五家台、利川齐岳山等多地出现星河璀璨的壮丽景象，漫天银河覆叠奇峰茶园，夜色瑰丽动人。恩施州位于鄂西南武陵山区清江中上游，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已成为游客奔赴山野追览星河的热门打卡地。
3: 10至6月，湖南郴州西河国家湿地公园永兴段荷花依次开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亭亭玉立的荷。
4: 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信息就是财富。
3: 218，北京时间7:04:54，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或者说呢，你看这都已经是芒种之后了，但是去年家里面的花生啊、这个苞米呀、还没卖出去，我想啊，把它们卖出去啊、能够换点现钱啊、买点种子啊，或者是重新再买点肥什么的，哎，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节目。
3: 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6个汉字锦州经济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4: 现在我们的广播呢，借助互联网如虎添翼，您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直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看我们的直播实时画面，或者是呢是在抖音里直接搜钟磊2个字，钟是钟表的钟， 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
3: 哎，我这个抖音呢，这是开播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为什么呢？因为
4: 这种方式，第一种每周一至

0: 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干嘛？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1: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两类挑战这个特约的啊，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
0: 您唱歌啊，唱戏曲啊，演奏乐器呀， 表演一段什么这个单口相声啊，都可以，持续21秒钟。
1: 对，这叫不管三七21的才艺挑战。
0: 我们也可以为您多播几天。
1: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
0: 8点到晚上8点，易县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26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
1: 今天夜间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锦州、临海、易
2: 木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我们看到呢，已经有朋友的电话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916。你好，这朋友，
0: 让您久等了。
3: 宽90。
1: 啊，长2米，宽90厘米。
3: 对，要100元，有商量。
1: 好的，收100。好，还有吗？
3: 还有铁柜子。
1: 铁柜啊。
3: 高1.85米。
1: 收40元。
3: 你这要搬家的。
1: 好。
3: 还有那什么，单人的铁床上挂铺的，带床垫子。
1: 单人上下。这位朋友。
3: 有点气。
1: 您是使用免提说话的吧？
3: 啊，是，要不我这手机声小。
1: 我们现在就听的声小，我们听的特种啊。通话效果不是特别好。
3: 谢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
1: 好，再会。
3: 好了，
1: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1951。你好，这朋友。
4: 我人还没排上。
1: 还排到您了。
0: 已经是您了。
4: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
4: 是我吗？
0: 对。
1: 钱。
4: 400吧，我就卖个那个什么电池钱的就得了。我这岁数大了，不想骑了。
1: 好。行，那朕呢先把您这个信息啊补充完整啊。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4: 在白楼。
1: 白楼交易。
4: 不是那个曼哈顿这边。对。
1: 本家号码是131。3060。
4: 3060-1951。
1: 1951。腰的音。
0: 对啊，你把这首
4: 不太听了。
0: 这首长征啊，这个送给咱们今天还在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1: 对。
4: 好。
1: 您这个信息啊给您连播5天，满意不？
4: 满意。谢谢啊。
1: 欢迎下次继续来表演节目啊。
3: 两个炒锅，两个炒勺，
1: 稍等给您
3: 记录，都是苏泊尔的，
1: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那个品牌不过多强调了啊，品牌不过多强调了。两个炒勺，还有两个啥呀？
0: 炒锅，
3: 炒锅。
1: 两个炒勺，两个炒锅，
3: 32厘米的，
1: 都是
3: 一个30厘米。
1: 炒勺，两个全新的炒锅，好，还有吗？
3: 还有一个豆浆机是95成新的，里外白钢的。
1: 95成新豆浆机，好，还有吗？
3: 还有，有一个那什么那个。2块布料，呢子和
0: 米丝，
1: 基本上是
3: 挺大的写字台。
1: 基本上是1米4左右的，是吧？
0: 对，
1: 长，那就这么近了啊。长
3: 还有一个干果机，500瓦的。
1: 稍等啊，长1.4米。好，这是写字台的，然后是什么机？
3: 啊？
1: 还是您给起的名儿？
3: 这名叫干果机，就是那个。里边带4个帘儿，就是一帘的轰的轰，啥都能轰。
0: 现在这个小家电哈，只要有你需要的，没有买不到的。
1: 对，好，这个是干果机。
3: 输了。
0: 好的。
1: 转椅，好。
3: 秋兰花，还一盆秋兰花。
1: 好，秋兰呢？
3: 秋兰。
1: 秋兰花，好。
3: 象棋。
1: 象棋，好，都记好了。还有吗？
3: 一个崭新的口琴。
1: 西走。
3: 对。
1: 辽工南门往西走，那个
0: 辽工附近。
1: 对。
0: 好的。
1: 辽工附近。好，多播2遍，这得有才艺呀。 小姐姐啊，有才艺没有啊？
3: 唱歌唱不好，答题吧，答题行不行？
1: 答题那得答对了啊，得三道题都得答对才能连播五天。要是答对一两道的话，可能就播个一两天。
0: 啊，
1: 北极海
0: 、
1: 哎，北极海答对了，我还想往别地儿拐一拐。
0: 哎，对，你看人家是一直在听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刘旭和钟磊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3: 你妈看不着啊，你
1: 抓紧时间，
5: 挺好的那种，不是简易的。
1: 好，两套夏天用慈禧。

0: 门铃，交易地点在哪里？
1: 在博大附中附近。
0: 博大附中附近交易。
1: 嗯嗯。
0: 啊，联系电话是？
1: 130。
0: 也是同一部130-1981-4060左右的那样的婴儿。
2: 30岁左右的。
0: 对。
2: 但是孩子一直没用。
0: 啊，放味儿没呀？平时啊。哎呀，电话掉线了吗？
3: 就是这个床
2: 没掉线
0: 啊，没掉线哈。为什么我们这么问呢？有一些朋友专门就是买这样的床给孩子用。
3: 对。
2: 对，
0: 好的，
2: 20元。
0: 好，收20元。好的，记好了。
2: 最后一件还有一件那个黑色的羊毛衫，蓝色的，1.8米穿的，1.8米高的。
0: 黑色羊毛男士羊毛衫啊。
2: 对，卖多少？60元吧。最后就
3: 没有卖东西的。
0: 哎，对对对，
3: 哎，就是防止大家呢，这个交通出现拥堵啊，一切都是为考生和家长服务。
0: 没错，谈爱不如干饭啊，这是我们的忠实听友了。他说：“钟磊啊，没去高考现场采访啊，你看这就联系到了。这两天呢，朋友们啊，就是路上咱们尽量不给考生呢就添堵，
3: 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0: 就是隔三差五播呗，你天天播的话，你天天违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内容它就是这样的嘛，帮助朋友们。”转让旧物的，房产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是吧？包括求职招工的，那你天天播，人家那有这个红线卡着呢，咱别天天的呗，隔三差五。
3: 我们也是在研究啊，那个怎么样能够，
0: 每天都忍不住往里面看一眼啊。前一段时间就看啊，装修到什么程度了？啊，大白刮了，门口的门脸换了哈，窗明几净啊。这是咱们锦州的一家老字号马氏盲人按摩中心。现在呢，除了这个正式开业之后啊，我们还说了广场、新马特、贵州路加油站附近，要求必须得是电梯房啊，因为可能老两口有这个推轮椅上下楼，这个是亿万可商议，是一个学区房。联系电话呢是13364269352，13364269352。
3: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
0: 好的，
3: 今天省内多地还是有降雨，而且有大雾出现。预计呢，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吧，啊，那个沈阳南部啊、大连北部啊、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东部、辽阳、铁岭南部、盘锦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以及台安、岫岩
0: 是3到4级风吧。所以说呢，大家带好雨具，打好这个提前量出门，稳稳当当的再上考场去啊，体感舒适度来。